我在那庙前还卖过艺，有时候渴了讨过水喝。那和尚叫一红长老，说长老岁数不大，今年还不到五十呢。同共老和尚小和尚就是师徒二人，说走就走。爬山虎李琦在旁边也非常高兴，没想到老师这么顺利的摸清了情况，这是遇上贵人了。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想要立点功给老师壮壮胆子，另外自己脸上也好看。就这么样，季全回在破店房收拾收拾，黄天霸替他结了账，统共啊欠人家八两多银子，黄天霸给了十两，开店的是千恩万谢。然后黄天霸领着季全，季大哥，这有故衣铺吗？有，东关外的有故衣铺，现在时间尚早，您呐洗个澡换套衣服钱我出，你也太有点寒酸了，是有点见不得人，嘿，遇上兄弟了我什么都有了。就这么的，季全烫了个澡，梳理梳理头发，剃剃头，到故衣铺，从里到外里外三新，连鞋都换了。嘿，季全也非常高兴。哎，你还真别说，人配衣服马配鞍，这一剃完头刮完脸换好衣服，再一看年轻了有十岁。这时候呢天也就快黑了，他们找了个地方又吃完了晚饭，吃完饭出来天黑了，由季全在头前引路，黄天霸李琦师徒跟随赶奔菩提寺。感情这庙就在东关外头，离东关城不到二十里，特别荒凉的一个地方，要不怎么谢虎能在这安身呢？而且在大山沟里边，除了树木就是荒草，顺着小道往里走啊走啊，将近四里地，这才来到庙前。黄天霸师徒一看小庙不大，也就是一层大殿，有几间配房，庙门关的挺严实，周围都是苍松翠柏，庙前有个小广场。季全跟黄天霸说，你别看平时荒凉，赶到初八十八二十八，哎，庙会的时候人还不少，不然的话我能上这儿献艺挣钱吗？嗯，大哥你说怎么办？嗯，现在不知道谢虎这小子在这不在这，你们爷儿俩现在后头听信儿，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好嘞。黄天霸爷儿俩准备好家伙事儿，藏身在一棵大树后头，季全也带了把刀，稳稳当当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啪啪啪，在这砸门。夜深人静了，听出老远去，好半天听里边有人说话，是个童子的声音。谁呀？我。您是哪位啊？这么晚了砸庙门干什么？你开开门吧小师傅，我叫季全，我认得你们长老一红，我找他有点事儿。那您等等啊。不知道这小和尚怎么想的，又待了一会儿，嘶呀一声把角门开开了，用这身子挡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季全，又往季全身后周边看了几眼。啊，真是季施主，你到我们这儿讨过水喝，你是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季师傅啊？正是正是。你师傅在家吗？在。长老干什么呢？刚做完佛事，谁知现在干什么呢？请问您找我们长老有什么事儿？我有点事儿向他询问。哎，这事对他对我都有好处，小师傅烦劳你通报一声。那非得见我师傅？对，非见他不可，不就这么晚我能来吗？那你等候片刻吧。小和尚挺谨慎，把角门又关上了。

0: 看了看季全，阿弥陀佛，季施主，这么晚了来到小庙有事儿啊？我一红师傅，我跟您打听打听，我一个朋友是不是谢壮士住在您这儿了？
1: 哎，这
0: 和尚就一愣，看了看季全身后无人。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在。那么现在在不在？这位和尚就打撕了话，想说又不敢说，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听里边说话了。谁啊？谁找我？
2: 哟，
0: 季全一听谢虎还真在这儿呢，借着渺茫的灯光一看，大殿前面台阶上站着一个人，倒背着双手拔着胸脯，一眼认出来了，谢虎。你别看这黑天，两个人没少见过面。季全心说，杂种，该着你末日到了，今天赌了个正着，哎，我稳稳当当的，别把他惊走了，这种贼比滑的都滑。想到这，敲着脚拔着脖就喊，我谢大兄弟，我来不讲，谢虎真就在这儿住着呢。这谢虎一点都不惊慌。季大哥，嘿，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您还主动找我，哈哈哈哈。一红师傅，放他进来吧。哎哎，季全一个人进了庙，小和尚把庙门关上了，拐弯进了禅堂。这禅堂是里外屋两间，还挺宽大。别看没什么摆设，要坐个十个八个人呢、啊，不成问题。一红和尚叫小和尚点了两只蜡烛，这屋里头挺亮。季全偷眼观瞧，一看谢虎，呵，大辫梳的溜光瓦亮，在屁股蛋后头当啷着，身着穿着宝蓝色的裤褂，散着腿儿，脚下蹬着一双快靴，身上勒着狮子畔，背后背着刀，斜挎镖囊。他这家伙事儿随时都在身上带着。往谢虎脸上一瞅，撇吃辣嘴，这小子带着一脸的酸狂。本来25、26岁正当年的时候，人在25、26岁，嘿，那正好是发育期、啊、但是谢虎糟蹋了自己，显得形容憔悴，二目痴呆，另外眼圈发青，耳朵边发干，脸上的光滑一点都没了。两个人分宾主坐下，谢虎上下打量季全，耶，我季大哥遇上啥好事了？怎么这穿的戴的跟往日不一样了？我瞅着你还年轻了不少。嘿，攒了俩钱，一狠心把它都花了。平日我这情况你也清楚，哎呀，日子不得过，哪有闲心呢？这是一狠心，干脆换身烧吧，所以才这副德行。能不能跟我说说有什么喜事？哪来的喜事？我说兄弟，哥哥今天晚上来找你来了，我有一事相求。啊，求我？没想到，说吧。我兄弟，你前些日子跟我商量的事儿，你不是看上我叫我跟你入伙吗？打个下手，遭到我的拒绝，回去之后我就后悔了。我一想，怎么的不也是活着吗？我要跟兄弟你走，吃香的喝辣的，吃喝不愁。要银子有银子，要女人有女人，何乐而不为呀、啊？也对得起我这一辈子。所以说呢，我下了决心了，我想跟着兄弟你干。不知道兄弟你变卦没有？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0: 记得个，这就对了。像你我这种处境，还贪图什么升官发财呀？那跟咱没缘，咱们就随波逐流，混一天是一天。今日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是与非呀？他死就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一晃还这么大个。我说老纪，你说对不对？
1: 是是是，金石良言，
0: 起码对得起自己。哎，这就对了。哎，既然你反过味儿来，愿意跟我干，我说话算，我也不会亏待你。什么时候跟我干呢？现在就跟你干呢。你没看我换了梢了吗？啥意思？哎，我就是一元副使，跟着兄弟你干，穿身新衣服，冲冲喜，就这意思。
1: 好，
0: 太好了。既然这样，你也甭走了。你就住到菩提寺，这一红和尚是我的哥们儿，不分彼此，有我吃的也有他吃的，哎，所以这就是咱临时的家，咱们混个三年五载的，将来有了钱了，找个好地方，直地买房子，娶个三妻四妾，也过晚年幸福的生活，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兄弟，那我就不走了。此事。谢虎一愣，此事什么？
1: 不是保险吗？
0: 我把丑话说到前边，万一官人要来了，哈哈哈哈。老纪啊，你把那心放下，谁能找到这荒山野岭来？谁能知道我谢虎在这儿住啊？再这一说了，就万一被他们查知了，我还有地方，你别忘了狡兔三窟，何况是人呢？咱们听点风吹草动，就凭你我的功夫，咱早就溜之乎了。就这郑州，就这官，就他手下那些窝囊废，想抓咱哥们势比登天。可也是，兄弟，我知道你有本事，但是我听说石不全到了郑州了，石不全来还不说，还带了一伙人，黄天霸、赵壁、什么孙玉堂，还有钱亮等等，又带了好几十号呢，能否对咱不利？
1: 嗯，我也听说了，要按理说水火不同炉，的确对咱不利，可是我听说石不全进北京啊，在这路过呀，这又不归他管辖，他再厉害也碍不着咱分毫，不是？尽管如此，这两天我没敢出门，还是谨慎为妙。哎，对了，兄弟，这么做叫有备而无患。
0: 好，好，好，好。哎，兄弟，我还有个行李，另外我那些零碎都带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在不在这，也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把我留下。所以东西我没拿进来，我到外头去取去，
1: 何必呢？叫小和尚给你拿就得了。
0: 别，挺沉的，我自己去他，你等着，我还有话跟你说。季全把他稳住了，借这口来到外头开角门出来，进树林找黄天霸。黄天霸等着正着急呢，一看季全出现了，赶紧过来。
1: 什么呀？错了。这小子恶贯满盈，就在禅堂里头坐着呢，我已经把他给稳住了，随我来走。
0: 说话之间，季全领着黄天霸、李七就进了庙了。小和尚头一个发现的，
1: 弥陀佛，你们找谁呀？
0: 啊，季全说跟我一块来的，说话是直扑禅堂。
1: 跟那和尚一红，听院里有人说话，赶紧推开门出来。
0: 谁呀？刚一探头，季全伸手把他前心的衣服抓住了。
1: 我，哎呀！
0: 上头一拽，底下一个扫堂腿。一红一来不会武艺，就是会那武艺也是二曹寇，另外也没加谨慎。
1: 季全身手也快，一下把他摔了个狗啃屎。李琦过来，咣咣就两脚把他踢了个半死。小和尚嗷一声把灯扔了，撒脚就跑。屋里的谢虎还听不见吗？嗯，谢虎很本能的把刀就拽出来了，赶紧咣咣把门关上了，用身子把门一顶，听外头的动静。怎么回事，外头？季全一看，行了，谢虎啊，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实言相告吧，你跑不了了。今天官府的老爷们来逮你来了，你是恶贯满盈，还不出来受死？好啊，季全，你可扎中，你把爷出卖了，你不得好死。等爷到出手来，一定报仇雪恨，你也等着。李琦在院里喊：“你出来不出来？不出来，我们要放火烧你个杂种！”双方对骂了多时，谢虎一看这屋连后窗户都没有，想出去是难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抓了一把凳子，冷不丁把门一开，哎呦，把这凳子先抛出去了。为什么叫凳子开路？凳子出去，人紧跟着肉也跳在院中。他没想到黄天霸能亲自来，这小子仗着有本事，一般人不在他的眼里啊。往院里钉子步一站，把刀在手中一顺，季全，好小子，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你把爷爷出卖了。季全一笑，这些事儿你跟我说不着，你跟抓差办案的老爷说，兄弟交给你了，他就是谢武。黄天霸看见真切，一瞅这小子往外一窜，这个架就知道手底下有两下子，因此也不敢掉以轻心，把龙头宝刀在手中一顺，高声喊喝：“站！恶阴贼，你往哪里走？你可知道某家抓你来了？”耶，问你是哪位？黄天霸。哟，人的名树的影。一只头谢虎一听说是黄天霸仨字，不亚于晴天打了个霹雳。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往后噔噔噔退了好几步，仔细再打量打量，一看这个俏皮小伙，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长得五官端正，二目如灯，长出那把刀咋那么亮，光滑夺目。一看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手里头也拎着把刀。谢虎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嘿，我别开玩笑了，谁有名就顶名冒替啊，黄天霸能上这儿来吗？他对郑州地理都不熟，他上这儿来干嘛呀？我朋友，你究竟是谁呀？你知道不知道冒名顶替休杀个人啊？呸！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黄天霸就是黄天霸，岂能与你儿戏？你真是黄天霸？然，谢虎这小子没敢伸手，这小子眼珠转悠转悠，把刀交到单手一抱拳：“黄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您的名望家喻户晓，妇孺尽知。有那么句话，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说是不？另外，黄老爷，您是大人物，我呢，无非也是勉强混个生活，您何必跟我斤斤计较的？再者，我听说了，您是进京奉职，您升着官了，您前途无量，这郑州地面跟您毫无关系，您何必多此一举呢？哎，这样吧，您高个手把我给放了，往后我力争改邪归正，不在郑州地面作案，不也就是了吗？听说黄老爷，您这个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金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一马当先，杀了一溜胡同，带着军兵闯进来，到里边一看，闹了半天是大刀周青。周青一见东床驸马，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驸马你来得正好。秦怀玉马到近前就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哎，别提了，主公被困锁阳，心如火燎啊，恨不能闯重围，放弃锁阳关，让我出来摸摸底，没想碰着麻烦了。这大刀苏海甚是厉害，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旺是先后毙命。哦，秦怀玉知道晚来了一步，周大哥不必担惊，把苏宝通交给我，你可注意，这小子可真厉害，放心吧。秦怀玉平稳平稳心血，催马来到苏海的马前，把虎头造金枪一抖，对面是苏宝通吗？苏海一愣啊，瞅着他眼熟，一时半时想不起来了，用刀一指，高声断喝：“来者为谁？”秦怀玉。一句话，苏海想起来了。那位说他认得秦怀玉吗？认识，但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时候了。他也在京城待过呀，他爷爷苏定方那也官拜国公，是唐朝的名将，他从小在长安长大的，跟秦怀玉这些人经常见面。只是后来苏定方死了，他父亲苏凤带着他们一家子逃难，跑到西凉国去了。人都有变化，现在人家长开了，所以一打照面他想不起来了，报完名他仔细辨辨这个模样，这才回忆起来。苏海点了点头，哈哈，闹了半天你就是东床驸马，正是。秦怀玉，你来的太好了，我跟你打听一件事，老罗家的人来没来？罗通来没？哎，我就是找他算账。秦怀玉，你是知道的，我们老苏家跟老罗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没有老罗家，我的祖先不能死啊，害得我漂流异乡，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些年，这次本帅起兵主要是找老罗家报仇雪恨，你要实打实物的把老罗家的人献出来。秦怀玉一听十分生气，苏海啊，我这个人拙嘴笨腮，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我只是说你做的太不对了，你的祖上为什么死呢？你说跟老罗家有仇，老罗家跟你们老苏家也有仇，你爷爷死是咎由自取，你恨什么呢？你要找老罗家的人现在没来，老秦家的人在这儿呢，我就可以代替罗通，是吗？好，东床驸马秦怀玉在没伸手的时候，他就发现情况不妙，低低的声音告诉身旁的周青说，只要我跟苏海一伸着手，你马上领着军队往外突围，打他个首尾难顾，只有这样你才能回得了锁阳关，不然的话咱们俩人谁也跑不了。周青呢是讲义气的人，一听驸马说这话有点恋恋不舍呀，驸马要那么说，您身负重任，还是我抵挡一阵您突围？不，秦怀玉心里说。

你那两下根本就不行。过去啊，不够给苏海垫刀背的，现在只有自己冒险了。两个人争。

周青没有办法了，安下他怎么突围咱暂时先不说，单说驸马秦淮玉催战马抖虎头造金枪来到苏海界定，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老秦家是唐朝的名将，他爹秦琼那还了得吗？黄骠马踏黄河两岸，熟铜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人送绰号神拳太保，那是有决意在身的。秦淮玉可也不善，但是要比他爹还差了三成啊。无管是武艺上或者是经验阅历上都不行，这玩意有原因。秦琼出身贫苦，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在武林之中学艺多年，跟一个人学一招他得会多少招，那可以说是经历多见的广。到了秦淮玉这一辈儿就不同了，现在是金枝玉叶，东床驸马，吃尽穿绝，可也练过武艺，很少开兵见仗，因此比不了他爹呀。跟苏海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就见苏海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力猛刀沉，那是何等的厉害。秦淮玉是渐渐不知，敌不住人家了，哪脚之上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他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看，看什么呢？看看周青跑了没有。周青一开始没舍得走，后来一想舍不得也不行，带着手下一千军兵抹头就跑，把大刀抡开，把番兵番将砍得东奔西逃，终于杀了条血路回了锁阳。秦淮玉一看周青走了，这心才放下，抖擞精神，打算再顶一会儿然后也跑。但是他头眼这么一看，精神就有点溜号，再惦记着逃走就更不集中了，本来就不是

上了，也晚了。苏海的刀就到了，大吼了一声：“秦怀玉，儿往哪里走？”就这一刀啊，斜肩铲背，可怜秦怀玉当时就死于马下。这是大唐营兴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啊！秦怀玉阵亡，李庆先、李庆红

大帅周青跪倒请罪，把战争的经过讲了一遍。李世民不听则可，一听说驸马阵亡，贞观天子是掩面痛哭啊。薛仁贵一听当时就不敢。

摆灵堂，给死去的官兵超度，大伙皆哭啊。这是2年多以来头一次重大的损失。咱们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光见亮，还没等着薛仁贵出兵呢，锁阳关外头这炮就响成一个了，蓝旗官撒脚如飞，跑进帅厅，刀尖点地，报，报大帅，六国三川的总元帅苏海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薛大帅出兵。再看，薛仁贵一听就火了，这苏海苏宝同可太狂傲了，连胜了几阵不依不饶，要不给他点厉害这还了得。薛仁贵站起身来，把令旗令箭交给军师之长，辞别了唐王李世民，在外边班安任邓飞身上马，点兵10000，开兵2队。李世民和军师都不放心呢，率领百官登上东城的敌楼给官敌撩阵。安下他们不说，单表大帅薛仁贵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前，带住坐骑往对面观瞧，就见三川六国的军队整齐，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摆了一座方阵，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刀斧手弓箭手压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正中央秀旗飘摆，在秀旗之下闪出一员大将。薛礼定睛一看，就见这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9尺挂0，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呐。头上戴着狮子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在背后背着8杆护背旗，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往脸上一看，齿红面，就好像那种枣那个色似的。两道剑眉，一对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稍微有点短胡子茬。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在他的身后还背着个长方形的盒子，不知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左带弯弓，右带凋零剑，是全身的武装，在前面一站，真好像燕群的太岁，下界的金刚，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看年纪不到30岁，不用问，这就是苏海苏宝同了。在苏海的背后有一僧一道，就见这个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雀青赞亮，跟扣个瓢一样，脑门上受着戒，受戒就是拿香烧的那个疙瘩。这张大脸青须须的，窄脑门嘟了腮，眼泡凸起，大耳垂肩，满脸都是瘦斑，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啊，外面披着棋子布的披。

路褂，斜挎薄宝囊，胯下压起八叉梅花鹿。人家都骑马，他骑鹿。甭说别的，就这鹿这个头比一般的战马还高着一头，炸着一臂。鹿头上的犄角比刀子还快呀，被阳光一晃是烁烁放光。就见这个凶僧在手中端着一对飞波。飞波是什么呢？就是舞台上那个乐器使的那个大镲，好像锅盖似的，不过他使这玩意个儿可大，转圈是这儿，他抓着这盖旗儿，上头有三尺多长的红绿绸子条，书中代言这种兵刃煞是厉害，这玩意还能撒手呢。要不怎么这和尚的名叫飞波僧呢？再往下看，有个老道，这老道要是半夜遇上能吓一跳，活脱是一具骷髅，长得细高细高的大个，头上戴着月白缎九梁道巾，身穿月白缎的八卦仙衣，腰系丝绦，也斜背着个兜子，背后背着七星丧门剑，手中拿着冰铁怀抱拐，这张脸灰白灰白的，抠了眼，一对小绿豆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稀不楞登有100根黄焦焦的胡须，长得阴森森的，叫人看着那么可怕。这老道是谁？这就是著名的军师铁板道。现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共有3个人掌握大权，一个是元帅苏宝同，就是这俩军师飞波僧铁板道最难对付啊。薛仁贵看罢多时，用大戟一指，对面你可是苏海苏宝同。苏宝同把战马带住，双手平端大刀，定睛往前面观瞧，就见锁阳关前有10000人马摆开二龙出水阵，在秀旗之前站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上顶着亮银的帅盔，13曲真缨在顶梁飘摆，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起伯龙马，掌中平端化杆瞄金戟，往脸上一看，面如银盆，3缕短墨髯，一看就认出来了，薛仁贵。苏海看罢多时，抱拳拱手，对面你可是薛仁贵薛大伯父。哎，你还别说，苏海这小子还懂得礼貌，他虽然说跟薛仁贵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早有耳闻。为什么叫伯父呢？言下之意有收买和拉拢薛仁贵的意思。薛仁贵一看他挺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错，正是薛礼。苏元帅，因何发兵犯我疆界？薛大伯父，您是明白人，瞒别人瞒不了您。我们老苏家是唐朝的功臣呐，大概您清楚，我祖父苏定方为唐朝立下血汗战功。伯父，不怕您不爱听，他立的那个功比您有过而无不及呀。没想到李世民这个无道的昏君听信老罗家的话，
说什么给罗成报仇，这才将我祖父苏定方开一刀问斩。我爹苏凤带着我们没办法逃出了长安，这才流落到西凉啊。老伯父，你说叫人伤心不伤心？哎，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借助六国的兵力要给我祖父报仇。如果李世民交香书献顺表承认了罪，把老罗家的人给了我，我给我祖父报了仇，二话不说马上我收兵。如果李世民不答应我的条件，这个仗打到底没个完呢。我是下了决心了，非要血洗长安城，杀他们个鸡鸭都不剩。话又说回来了，伯父，虽然咱们爷儿俩不在一起，你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听说你也受害了，你跨海征东12年，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怎么样？李世民说杀你就杀你，你三赴法场，两入天牢，受尽了折磨。要不是徐茂公想办法把你解救了，你能活到今天吗？伯父，看来李世民是个无道的昏王，保他有什么用？如果伯父听我的话，跟着我赶奔六国去见我们的国王，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洛阳王王世充听说单雄信把秦琼罗成程咬金给请进驸马府了，王世充高兴极了。谁不知道这三个人的能耐呀、啊、王世充直接就来了。单雄信赶紧给指引吧。王世充跪倒在地给秦琼磕头，秦琼不敢受，让单雄信把王世充搀起来了，跟着单雄信给王世充指引，这是我四哥程大爷。王世充跪下了。程咬金心说，王世充啊，你拿你妹妹当蒲包，嘿，把我五弟拢到洛阳，你小子什么玩意儿啊。程咬金看不起王世充，得了，哎，你家程大爷我也不缺这个头，哎，你叫王世充，咱们认识一下就行了，小子别客气了吧。谢过程将军，这王世充也真够贱骨头的。王世充站起来了，单雄信用手一指少保罗成，大哥，这位是当初北平府的少保，瓦岗山的副元帅，我的老兄弟罗成啊。因为罗成岁数小，所以王世充呢就没跪下，双手一抱拳行了个大礼。哎呦，久闻罗将军大名，我给您深施一礼了。罗成没起来，双手一抱拳，行了，彼此相见，还礼了。单雄信又用手一指，大哥呀，添个座，续一份杯筷，咱们坐下喝会儿啊。哎，不不不，我还得走，你们磕头的把兄弟多日不见了，有我的倒不好说话了，今天我接妹夫的光，得与三位高人，真是我王世充三生有幸，改天我再给三位接风，请三位一定得赏我的脸呐，我这就告辞了。这仨人没说话，单雄信得给个台阶啊。啊，那也好，大哥您先回去吧。王世充出去打道回府了。单雄信回过头来，二哥呀，你们怎么到洛阳来了？我弟弟坐下，我告诉你，我们离开瓦岗山打算回转山东，我姑妈呢想逛逛洛阳，你想啊，洛阳不但牡丹出名，而且自古是建都之地，好在呢回家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呢就绕道过来了，进了洛阳东门，刚要打电就碰见兄弟你了，你说巧不巧啊。是啊，二哥呀，这可真是喜相逢，当初昏君杨广东迁洛阳，大兴土木，虽然说现在隋朝的宫苑都封着，您放心，我一定陪着二哥四哥老兄弟还有干妈，你们去看看，牡丹当然要看了，咱们什么西园呐、显仁宫啊，所有洛阳的名景都得让你们逛到了，你们可得多住些日子。程咬金机灵极了，心说多住些日子，我现在走，你单雄信也不放我们走啊。哎，老吴，用不着你说，四哥我得多住些日子。哥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喝来喝去就喝过了劲儿了。单雄信告辞，让家人好好伺候秦琼、罗成跟程咬金。单雄信休息一会儿，马上来找洛阳王王世充。大哥，咱们洛阳城的造化可到了，秦琼是瓦岗山的智将，罗成是勇将，程咬金是福将，智勇福三将一块儿来，您还不走运吗？我呀一定拢住我二哥，绝不能让他们走了。对，你得拿面子网住他们，妹夫啊，西门里头有座王府，当初是给靠山王杨林准备的，我马上让人收拾干净，改为三贤王府，
过些日子就请他们哥仨过些住，你看如何呀？好好好，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咱们叔不说废话，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吃喝玩乐，这玉花公主呢，每天陪着秦氏老夫人跟庄氏夫人，那家人还有侍女们就跟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的无微不至啊。单雄信领着这几个人到处玩，骑马呀，逛啊，游显仁宫，逛西园呢，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过了十几天，王世充亲自到驸马府请秦琼、程咬金、罗成过府饮宴，盛情难却，这哥仨只好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今天我领你们哥仨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这可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准备的。”秦琼心眼多，得了，五弟呀，皇宫都逛了，那靠山王的王府有什么看头啊？甭去了。二哥爷，跟您说实话，这座王府是给你们老哥仨修的。秦琼一听，我就琢磨着这有事儿啊。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然跟徐茂公商量好了，我秦琼回山东老家看看娘，安置安置，就奔长安城投大唐国。没想到在洛阳城被单雄信给绊住了，单雄信给修了府，你要不去看也不合适，看了之后要住在王府之内可就更走不了了。没想到程咬金说话了，哎，二哥咱们看看去，哎，这座府要修的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俩就给山东扫去，把家里人的全都接来，这是五弟一份心，有府不住傻子，走。秦琼心说程咬金你瞎搭什么茬啊，看了程咬金一眼又不能怪他。单雄信站起来，二哥来来来，我程四哥乐意，您能不乐意吗？好吧，那咱们就去看看去吧。单雄信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骑着马到了西门里头王府的门前下了马，这三个人一看呐，门前的牌楼犹是一新，府门上面高悬一块匾额，红匾金字四个大字是三贤王府。嘿，秦琼心说，合算我秦琼上洛阳称王来了。什么王啊？贤王，三贤王府吗？我是贤王，程咬金是贤王，罗成也是贤王。哥几个没说话，跟着单雄信走进王府，进了头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一看里边是银安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有跨院，后头还有几层院子，一座大花园啊。逛完了之后，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这座王府您瞧瞧哪儿不可亲，您就说话，我让工匠重修。”要是可亲，哎，明天二哥您就搬过来，把老太太、老干娘也请过来。秦琼心说，哪儿不可亲呢？我憋着走的，我看哪儿哪儿不可亲，可是又不能明说呀。啊，这么办，五弟呀，回去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哥几个回到了驸马府，单雄信就把搬家的事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想了想，哎呀，儿啊，你分。

单雄信把这些家人叫到大厅，请秦琼、程咬金、罗成在中间落座，让这些家人管秦琼叫二王爷，管程咬金叫四王爷，管罗成叫罗王爷，让大家伙跪倒在地给三位王爷行礼。家人跪了一大片呐、秦琼只好请大家起来退下去吧。家人们呢，早就分好了，各自陪着自己的主人。秦琼这哥仨下他的房屋里头，甭提多讲究了，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摆的是硬木桌椅、古董珍玩，而且每个屋子里还放着一个筐，这筐里装的全都是散碎银两，随便花随便用。王世充、单雄信经常把这哥仨邀请去过府饮宴，三日一小宴呢在驸马府，五日一大宴在洛阳王府。这玉花公主啊，几乎是每天都到三贤王府后院来看望罗干娘，看望罗弟妹，那透着关心，是问寒问暖。秦二爷心里可不好受啊，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这么做不过分，可是这里头掺着个洛阳王王世充呢，我秦琼跟王世充素不相识，他们干什么这么做呀？这是计呀，这是拢着我们不让走啊。可是我秦琼又说不出来，罗成呢也觉得不对劲儿，吃着一个人的饭还得搭两个人的人情，这王世充算干嘛的呀？可是汉在三贤王府，汉到洛阳也没法挪窝了。罗成是替表哥秦琼着急，替表哥秦琼为难。哎，程大爷明白不明白？程大爷更明白，程大爷心里非常清楚。哎，不过程咬金跟别人不一样，是该吃就吃，该花就花，他认事不往心里去。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了，单雄信这天来到三贤王府。哎，二哥呀，四哥，老兄弟，你们老在府里待着闷得很。西门外头，当初隋朝留下个御果园，我呀已然让手下人翻修一新，山的头里呢还添了一座百灵台，今天我陪你们哥几个去逛逛。五弟呀，算了吧，我们住在这么宽敞的府中不错了，你干什么还修什么御果园呢？秦琼不想去，没想到程大爷有搭茬了。嘿嘿，二哥呀，哎，五弟费了悔了心，你别不去呀，你要不去我去。秦琼心说，程咬金，程咬金，你怎么老捣乱呢？秦琼没办法，只好站起来了，好吧，咱们一同前往。几个人出府，家人早就备好了马了，哥几个拢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出西门过吊桥到关乡口，再往西又走了几箭之遥，就到了御果园了。这座御果园呢占地很大，周围是红墙，在御果园前头也有个牌楼，跟一座王府似的。大家到了御果园前，下了马了，看园的兵丁马上过来给驸马爷施礼，单雄信又让他们给二王爷、四王爷、罗王爷磕头。这样呢哥几个进府，进府又上了马了，穿过头道辕门、二道辕门、三道辕门，往前一看呢，呵，这座御果园修得太好了，单雄信一一讲解呀。北边这座山叫秀金山，哥几个一看这个山跟扣个破了似的，有东边上山，山道盘旋，一圈比一圈高，山顶上呢有个八角的亭子，这座亭子叫喜心亭，在亭子里头放着汉白玉的桌子，还有汉白玉的座墩，哎呀，雕刻的非常讲究。哥四个翻身下马，登上喜心亭，往南山坡一看，一片平川之地，这儿呢砌了一座非常大的白玉台，这白玉

一台呢就叫百灵台。在百灵台上头有十几棵松树、柏树，树上有各样的飞禽，树底下呢有各种的走兽，什么狼虫虎豹啊、张跑野鹿，但是都不是活的。是在禽兽的皮里炫上草，头上呢安上这琉璃眼睛，就好像真的一样。单修心用手一指，二哥呀，您要闷得慌，带上酒，带上菜，到这喜心亭上一坐，嘿，不但凉快，二哥您可以观看百灵，您看这风光不错吧。秦二爷只好送口答应啊，感情太好了。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哎呀，我弟就冲这百灵台，四哥我要喝多了，天一热往这一躺，我就算歇了福了，谁走四哥我也不走了。罗成之瞪他，罗成心说，你怎么就不知道我表哥着急呢？罗成也没办法，只好夸了几句。哥几个重新上马，又打西边下山。虽然说这御果园有数不尽的奇花异草，但是秦二爷看不进去呀。玩了半天之后，哥几个离开御果园，打道回三仙王府，在府中喝了一会儿酒，单雄信告辞回归驸马府。虽然说单雄信这好吃好喝好带着，这吃的是捡着样的做呀。二爷秦琼心事重重，吃不好睡不香，天长日久了，这脸上这脸色就不对了。罗成呢也是吃不下饭去，罗成都瘦了，唯独成的也吃胖了，天天吃饱了蹲膘。城里闲着没事儿，他有主意了，屋里搁着筐，筐里有银子随便花，他把这散碎银子揣到怀中，出去遛弯，碰上书场的进去听书，听完了之后他跟这说书的说，哎，我说先生，卖这么大的力气挣几吊钱，家里几口人呢？不瞒您说，我家里五口人，我们这吃开口饭的只能对付着活着，人家吃好的呢，我们吃点次的，谁让家里人口多呢？哎，先生，认得我不认识，哎，恕我眼拙不认识您，告诉你姓程叫程咬金。哎呦，您当初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哎，我还说过您结黄杠呢。好好，先生说过我结黄杠，来呀，给程咬金一伸手就递过十几两银子呀。哟，我谢谢您，谢谢您，您现在是三仙王府的王爷呀。哎，没错没错。好，程咬金溜溜达达又奔了把式场子了，练完把式之后告诉人家我姓程，我叫程咬金，然后一赏银子。就这样，他把筐里的银子往出嚷，他嚷啊，第二天睁眼一看，这银子筐里的银子又满了。呵，程咬金心说，好啊，我就不信这银子老满的，来呀，伺候四王爷，给我做一个黄锦缎的口袋啊，这大小个儿的你们瞧着办，得挎在我身上正合适，上头跟我绣四个大字，普济良缘，记住没有啊？四王爷您放心，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好了，送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刚睡完午觉，喝了几口茶，嗯，把这口袋嘴给我打开，把银子给我往里倒。是一个家人撑着口袋嘴，一个家人端起这筐银子，底儿朝天，哗啦，把这筐里的银子都倒在黄锦缎的口袋里了。程咬金把这口袋斜插柳往身上一挎，拜拜，他骑着马出府，撒谁不跟着呀，一穿十，十穿百，舍银子，程大爷这匹马骑到哪儿，后边跟着一行人。就这样，程咬金天天这么

今天出东门，明天出北门，后天出南门，再转过天来出西门，有时候就在王府这一坐。程咬金睡完中午觉，刚往出一迈步。

0: 人一多，你也说话，我也说话，这声音就大了。秦琼呢，正在院里练功呢。秦琼听见了，秦琼出来了。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哎呦，二王爷来了，是不是四王爷今天不来，您舍银子呀？秦琼一听，他气大了，我舍什么银子呀？程咬金溜达出来了，哎，二哥，今天我出来晚了。四弟呀、啊，你舍什么银子呀？这程咬金把事儿一说，秦琼这气呀！我说，你吃饱了撑的，哎，二哥您先进去，待一会儿我有话跟您说。程咬金把银子攘完了，大家伙儿先走了。程咬金进来了，二哥呀，您猜怎么着？我看您这些日子又黄又瘦，您有心事儿啊？您看我天天在这吃喝玩乐啊，嘿，您当我不明白呢？这是王世充想办法让单雄信把咱们哥几个拢住，让您回不了山东，奔不了长安，您发愁。四弟呀、啊，看起来你是个明白人呢，我太明白了。这王世充天天往筐里装银子，我天天给他往出嚷，他呀。真笼着程四爷，他就天天给我银子，哼，我给他惹急了，他供不上银子，他呀就得撵咱们。二哥爷，咱不是能走了吗？四弟呀、啊，就算你把这件事做对了，你应该到城外头去嚷银子，你在门口闹闹哄哄的，这像什么话呀？
1: 哎，行，明天呢，我上城外头去。
0: 改天，这位程咬金睡中午觉，少睡一会儿，把银子装满了，又打王府里溜达出来了。门口有早等着的，哎呦，四王爷，四王爷，走，今天咱们出东门，大家呼啦就跟着上东门外头了，把银子全扔了，转过天来上西门，就这样，他一天也不闲着。把银子可就嚷扯了。王世充听家人禀报了，王世充心说：杨广的家底都在我手里头呢，不就一天一筐银子吗？你慢慢舍，舍不光。这天，程咬金到西门外头舍银子，舍完了银子，他骑着马往回走。嗯，程咬金愣了，这是谁呀？怎么一个算卦的呀？那么算卦的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这天在洛阳城西门外头关厢把银子舍完了，他骑着马往回走，嗯，他发现一件怪事，就在西门外吊桥底下大道旁边围着一群人，当中间一棵柳树，柳树底下好像有什么热闹。程大爷骑着马就过来了，他在马上的个儿高啊，他瞧得见呢。看见当中间有个算卦的，这个算卦的是个老道，头上挽着发髻，头发支棱着，指不定多少天没梳头了，一脸的泥，挺瘦。这道袍是破破烂烂，嗯，这是谁呀？再一看旁边，八根竹竿支着个架子，上。

500载，后知500年啊！卦必灵验，哪位算卦请抽签儿？呵，城北人是说徐茂公，徐茂公牛逼的老道，你跑这儿算卦来了？程咬金看出来了，程咬金有心眼儿，他没过去，一拨马头，哎呀呀呀呀，催马，他进城了。直奔三贤王府，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他进来了。该到吃饭的时候呢，他伸手就把罗成拉起来了。老兄弟来，他把罗成拉到。

0: 俩铁饼子，嘿，旁边还沏着茶，准是沏着茶叶沫了。嘿，二爷亲就乐了，师弟呀，你呀糊涂虫。
1: 哎，我怎么糊涂虫？
0: 师弟，就凭你三哥的本事，他是剩饭手吗？啊，他只是乔装改扮。告诉你，他是奉唐天子之命上洛阳找咱们哥们来了。罗成点了点头，表哥，您说的对。程咬金还不明白，这会儿他又糊涂上了。
1: 哎，找咱们怎么不进城？
0: 四弟呀、啊，要这么说，你是瞎么海大晕头呢？王世充跟单武帝早就猜出来了，魏大哥他们哥俩肯定得上洛阳来找咱们。你说你心里糊涂，眼睛也瞎啊？洛阳四门四关都挂着魏征、徐茂公的图像呢，他们哥俩敢进城吗？
1: 嘿嘿，是这么当的事儿。
0: 四弟，我给你出个主意，明天呢，你还上西门外头舍银子，往回走的时候上他这算卦去，甭管他怎么算，你就说他算的不对，抓个茬儿，一脚把他这挂摊踢翻了，抓袍裸袖把他加上马去，带回咱们三贤王府，有什么话就好说了。
1: 哎，好好，二哥，咱们就这么办了。
0: 第二天，程德爷连午觉都没睡，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把银子口袋装满了，出门上马，到西门外官厢舍银子，舍完了往回走，奔挂摊儿。这挂摊旁边围着一圈人呢，程咬金走到近前，甩灯离岸下马。
1: 哎，借光借光，我瞧这里头干什么的？
0: 这洛阳城人全都认识程大爷了。哎呦，哎，四王爷您来了，您请您请您算卦吧，灵着呢。程咬金走到徐茂公面前，老大，
1: 给我算上一卦。
0: 这旁边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还替程咬金说话呢。
2: 老大，看见这位没有？大好人呢，三贤王府里的四王爷，您瞧他这银子口袋上写着普济良缘，每天都舍银子呀。您要是捧了他，给他说顺当了，嘿，您这破道袍也甭穿了，你也甭算卦，您这辈子吃喝不用着急了。
0: 徐茂公微微一笑，我良佛善哉善哉，谢谢这位大哥，您说这话是为我好啊。

0: 方位，拿了一摞卦子儿，在八卦盘上啪啪啪这么一摆，摆完了。请问，这位人称的四王爷，您这卦是问什么呀？
1: 哎，给我算算我这一辈子吉凶祸福。
0: 好啊，那我就算算你这一辈子。你是名人的后代，不过，啪，他一翻这卦子儿，你看见没有？虽然是名人后代呀，你幼年丧父，跟着寡妇妈对付，长到十几岁没念过书，对不对？程咬金心说：“你算的还有错啊？”
1: 哎，不错，瞎子不识。
0: 这位人称的四王爷，你从小不干正事儿，卖过私盐，在东阁县咆哮公堂卖耙子，没挣着钱，你跑到会友楼去耍矫情，把人家火气都打了，把家伙都摔了，掌柜的反倒跟你交了朋友，勾结你接了黄杠，大闹山东，跟靠山王你要二波黄杠，结果你被祸遭擒，在东阁县大堂里动了夹棒。你没招啊，你挺横啊，贾家楼这帮兄弟捧你，你们才反了山东，砸牢反狱，到金提关你三府定瓦岗，当了大魔国的皇上，带领十九国反蒙四平山，你当了东盟主，没想到出了个李元霸，锤震四平山，你误入扬州城，醉卧琼花观，杨广要杀你呀，四王爷。李密监斩把你放了，到了瓦岗山上，你有良心，你把皇位让给了李密，没想到李密无道，瓦岗山散将啊，你们哥仨来到洛阳，住在三贤王府，别人吃山珍海味心里不好受，你这小子是满不在乎，吃着你顺嘴流油，嘿嘿，我告诉你，人家心里难受，你吃胖了。要从卦象上看，这位人称的四王爷，你是非拦死不可呀！你每天舍银子，如同用河水泼街，你还老个大善人，你呀，嘿嘿，要按眉正来说，你算占全了。这老道这么一说，大家伙全愣了。程咬金心里明白，
1: 嘿嘿，你说说，我眉正占全，这什么叫眉正？
0: 你没胸没臊没皮没脸没根基没骨头，跌死了没坟地，简直说你呀，你这个人呐，没法再说了。你说我算的对还是不对？程蝶心说：“你能算的不对吗？我的事儿得全托底呀。我也不知道我爹埋在哪儿了，真是我们家没准坟地呀。”程咬金用手一指。你这牛逼的老道，你敢骂你家四王爷，过去一脚把挂桌踢翻了，什么茶壶茶碗全碎了，贴饼子老爷咸菜甭吃了，气死我呀了。砰，他一把就攥住了徐茂公的道袍，往怀里一拢，把老道夹在左肋之下，而正闪开呀，腾腾腾他往外走，鲁四将任等帮鞍上马，双足一点蹬，蹬开飞虎铲，这匹马就跑了，这老百姓就嚷上了，了不得了，这四王爷呀，哎呀，让老道给气坏了，老道算倒了霉了，四王爷把老道家跑了，这卦也甭算了，我老百姓嚷咱甭管，程咬金催马来到三贤王府，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他驾着徐茂公就奔东华院了。二爷秦琼、少保罗成正在这儿等着呢。进了屋子，程咬金把徐茂公啪往地下扔。哎呦，好小子，你扔我！老大，我今儿非宰了你不可！你当着洛阳城的老百姓数落我呀，把我们家底儿全都给翻了。徐茂公也乐了。秦琼过来赶

0: 没办法，只好重操旧业，勉强糊口。哎，你们哥仨可了不得呀，王府住着，底下人王爷叫着你们，你们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我手无缚鸡之力。哎，得了，今天既然来到你们面前，看在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你们哥几个破费破费，帮帮我席茂公吧。嘿，秦琼一乐，三弟，要真怎么着啊，我今天就给你5000银子，然后写封信，你到山东历城去取，绝对够你修座庙的。好，那么我就谢谢二哥了。老兄弟，你呢？三哥，我表哥给5000，我也给5000，谁让咱们是把兄弟呢？好，谢谢老兄弟，谢谢老兄弟。四弟，你呢？
1: 嘿，我呀，一子儿不给，我还得打你这牛皮老道。
0: 秦琼说：“三弟啊，别闹了，这屋里没外人，也别打哈哈了。有什么机密大事，你赶紧说。”然后二爷秦琼伸出右手，5个手指头扎实开了。待会儿这主要到了，嘿，三弟呀，你可就走不了了。徐茂公明白，二哥这手一伸，指的谁呀？指的是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二哥呀，高见。说实话，我跟魏大哥到了长安城，到午门一报姓名，黄门官立刻往里回禀。”武德天子知道了，升座太极殿，命秦王率领文武百官开5龙门迎接，把我们哥俩引到金殿见驾叩头。武德天子立刻传旨封官，魏大哥已然入阁为宰相了。我徐茂公受封英国公左理军务大事，你们说这面给的大不大呀？罗成一听高兴了：“三哥，这面可确实不小。”“是啊，老兄弟，现在武德天子茶思饭想，就想你们哥仨了。外边可嚷嚷动了，说瓦岗山的智勇福三将落在洛阳城了。我这是奉旨前来寻访你们，城门口挂着我的图像呢，没办法。”我只好乔装改扮，打卦算命。当初四弟斧劈老君堂，捉住李世民，要放了李世民，你们三位可都投唐了。二哥，我给你们三位带来了大唐国的聘书，你们可别在这儿待着了，得赶紧奔长安。说着又打怀中掏出3封聘书，往上一递，这是哥仨的3位聘书，请看吧。秦琼看了看聘书：“三弟呀，我不是不想走，难以脱身的。二哥您别说了，洛阳城的事儿我全清楚，您跟王世充可过不着。说句俗话，咱们龙不能受蟒指使着，只不过是碍着单武帝的面子，不好拔脚就走。单雄信的脾气秉性，我能不知道吗？二哥、四弟、老兄弟，这回呢，你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再耽误可就不好办了。我立刻就走，这主意来了就没法说了。我先出城，你们明天顶着开城门就走，咱们定好了一个地方，在那是不见不散。好吧。二爷秦琼点了点头：“三弟呀，你说咱们哪儿去？”“二哥，洛阳城正北50里地开外，那可就不归王世充管了。大道西边有一片柳树林，我呢就在那儿等着你们，怎么样啊？”

好好好，师弟，咱们可不能留你三哥了。师弟，你赶紧把后门开开，把你三哥送出去。待会儿单老五来了，可就麻烦了。好，程咬金站起来了。三哥爷，哎，您还受点委屈吧。程咬金一伸手，砰，要把徐茂公揪住了，往肋下一夹，然后出了屋子，腾腾腾走到三贤王府的后院，这一小偏门，叫家人牵过马来。什么时候了？日没西山了，天哪，似黑不黑。趁着城门还没关呢，程咬金翻身上马，夹着徐茂公一催坐骑，一口气就奔了北门了。等出了北门，程咬金往下走，走出几里地去，程咬金勒住坐骑，看看寺外没人，把徐茂公轻轻放到地上。我说老四啊，你听姑子快跑了，差点把三哥我夹死。哎呦，得了，对不起了三哥。三哥呀，走吧，明天大柳林是不见不散，咱们死约会了，你可盯着点二哥。好嘞。徐茂公往前走，程咬金呢催马往回翻。进了城之后，回到三贤王府，下了马，家人接过马去。程咬金迈步进了府之后，来找秦琼，告诉秦琼徐茂公已然平安出城了。师弟啊，刚才这饭没吃好。哎，对了，二哥，重新摆上酒宴，咱们得吃饭。秦二爷传下话去，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哥仨坐这儿吃晚饭，这一吃起饭来，聊起天来，当然就得说投唐这件事了。程咬金一看家人全都退下去了，二哥爷，跟您商量商量明天怎么走，您得赶紧想主意，还有干妈呢，还有老兄弟媳妇儿了。是啊，四弟你别忙，这一阵子不成，现在什么话也不能说，这家人可全都惊醒了呢，都是王氏宠派来的呀。等一会儿夜景更深了，家人们全都睡着了，咱们哥仨再坐一块商量。嗯，对，哎，反正我记住了，哎，三哥跟我说了，明天北门外头大柳林。秦琼刚要站起来用手捂程咬金的嘴，就在这时候，腾腾腾，吧嗒，连板一响，走进一个人来。秦琼心说坏了，程咬金，程咬金，你嘴怎这么快呀、啊？他非听进不可。谁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怎么来了？那单雄信跟王世充在洛阳城中布满了奸细了。单雄信得报了，听说程咬金有打城外头加进一个打板算卦的老道。哈哈，单雄信心说这老道不是大爷魏征，就是三爷徐茂公啊。他们哥俩该哪来了？他们哥俩甭说都来，进来一个到三贤王府这么一穷窝弄，非把二哥秦琼、秦叔宝、四哥程咬金、老兄弟罗成这哥仨糊弄走不可呀！不成，我得赶紧看看去。单雄信出了驸马府，陇司江镇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来到三贤王府，进门下了马，一打听哥仨都在二层院子上房吃饭呢，腾腾腾撒腿就跑来了。单雄信在门外上台阶儿，就听见程咬金在里边说，哎，北门外大柳林。单雄信动心了，单雄信一挑帘笼进来了。二哥呀，哎，五弟来了，进来喝酒喝酒。二哥

0: 我不想喝酒，我现在就想问四哥一件事
1: 儿。哎，兄弟，什么事儿你问吧。
0: 刚才我迈不上台阶儿，我听您说北门外大柳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程咬金瞎话是张嘴就来呀。
1: 嘿嘿，哎，五弟，你要问这北门外大柳林嘛，是这么当的事儿，听我慢慢说。
0: 刚才呀，
1: 哎，我们光喝闷酒没意思，老兄弟让我说个笑话。嘿，我老家东昌府门外有座大柳林，哎，有一个妇人养活一个孩子，哎，这哪是孩子，简直是怪物，长了36只脚巴丫子。哎，老五位，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少保罗成一听，我这四哥是真能胡说八道啊。单雄信新人说，大柳林，这纯粹是你们跟徐茂公或者是魏征定好了要在大柳楼见面，离开洛阳啊，办不到。这老哥几个到底走得成走不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

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5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忌3天打鱼2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10几20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历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4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风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8次常委会会议，
1: 县委书记袁学高调研新能源项目建设与工业企业。

0: 地改工作。
1: 我县2026年金秋剧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连续开演，切实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1号，中共东丰县委召开2026年度第18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黄强9月8号来辽源调研及参加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时的讲话精神。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3次会议暨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把握上级各项会议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工作要求，对标对表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县域各项事业提质增效的具体行动。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关口前移、趋突喜新，做到风险预判在前、防范准备在前、应急处置在前，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建筑工地等重点风险领域，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健全隐患动态排查、台站管理、闭环整改工作机制，从源头堵塞安全风险漏洞。要持续完善转移避险等各类应急预案，进强建优、强险救援骨干力量，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险情突发时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全方位筑牢县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治理工作，扎实开展在职教师违规补课、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专项整治行动，纠治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源。要聚力做强体育事业，精心筹办各类高水平体育赛事活动，做优赛事配套服务保障，做到以赛事聚人气、促发展。要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文体活动，促进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县域新消费增长点。要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不断完善长效管护体系，统筹实施城区道路提质换新、园林绿化提档升级、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工程，聚力雕琢城市肌理，厚植城市底色，全方位塑造城市品质新形象。会议要求，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压紧压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责任，精准开展常态化监测排查，做实入户收入核算，多措并举拓宽脱贫群众增收渠道，抓实就业帮扶提质增效产业项目，清楚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织密织牢防止返贫防护网，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2号，县委书记袁学高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新能源项目建设一线及重点工业企业开展调研指导。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路径，重点项目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的关键支撑。全县上下要锚定绿色发展目标，抓实项目建设，深耕产业升级，以新能源赋能工业革新，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位于东丰镇的200兆瓦、8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是我县完善新型电力配套的重要项目之一。投产后将通过容量电费、调频辅助服务、电力现货交易等渠道实现多元收益。 在项目建设现场，袁学高听取了相关负责人。

0: 人关于项目规划设计、技术标准、建设时序、市场前景及效益测算等方面的汇报，细致问询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瓶颈难题、现场会商破解路径，明确推进要求。袁雪高指出，独立储能电站是我县全面布局新型储能产业、推进能源结构转型的标志性重点项目，对优化县域能源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项目、服务发展理念，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持续激活县域绿色发展新动能。当天，袁学高还走进吉林新达钢铁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刚刚投产的365平方米烧结机运行情况。该项目是企业落实节能降碳、实施装备迭代升级的重要举措，不仅能够稳定保障高炉原料供给，更能够有效降低固体燃料与电力消耗，进一步压缩生产成本。袁学高强调，绿色低碳提质增效是新时代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企业要牢牢把握绿色转型发展机遇，持续深挖技改潜力，释放创新动能，严守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两条底线，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道路。全县各职能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助企政策，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全方位保障企业技改升级，持续推动我县新能源产业培育与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奋力跑出绿色崛起、产业升级加速度。县领导张卫金、刘晓辉参加调研。
1: 9月11号至13号，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连续开演，校园师生、本土文艺团体轮番登台献艺，以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点亮城市夜空，切实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连日来的三场演出各有特色，亮点纷呈。演出中，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师生们携精心打磨的红色主题文艺作品惊艳亮相，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及时代楷模的光辉事迹，用真挚的表演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少年学子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3: 我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去表演这个节目，我们的作品告诉我们是党带领我们走向幸福，我们现在在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会好好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好。
2: 由画乡诗社合唱艺术团倾情奉献的演出聚焦本土特色，以歌舞、器乐、情景剧等多元形式演绎本土文化魅力。其中原创情景剧《小四平的鹿茸》杠杠的，巧妙融合我县特色梅花鹿产业元素，题材新颖，内容鲜活，赢得现场观众一致好评。县校外教育实践活动中心的师生们在本次演出中同样亮眼，舞蹈、器乐、歌曲联唱、红诗朗诵、书法绘画等节目精彩纷呈，孩子们将日常艺术学习成果尽数展现，一招一式认真投入，在舞台绽放光彩的同时锤炼胆识，收获成长，充分彰显了我县校外艺术教育的扎实成效。精彩的舞台演出也让参演人员收获满满，感触颇深。
4: 作为一名演职人员，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看到我们东丰县校外实践活动中心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这么精彩的演出，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未来呢，我们东丰县校外实践活动中心的全体老师呢，也会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一份热情，深刻挖掘出更多有内涵的艺术课程，服务好我们丰城的每一个家庭，服务好每一个孩子。
2: 据了解，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系列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7场，在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厚植城市文化底蕴的同时， 充分展现我县文艺发展、美育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的良好风貌。
0: 近日，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举办2026年高素质农民无人机飞手培训班，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的系统化教学模式，帮助农户掌握植保无人机操作技能，为全县农业现代化、规模化。

0: 能学以致用。
1: 今年参加这个无人机培训班，非常高兴，因为他不收我们农户一分钱。我家里头种了100多亩地，往年都是背着药壶给地里打药，非常费工费时。今年过来学习，想在来年的时候购买一台大疆无人机，用它来减轻家里的工作强度。
0: 据了解，今年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还将陆续开设玉米单产提升班、农民化创作班等4个不同类型的培育班次。下一步，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和乡村文化发展需求，扩大培训覆盖面，让更多农户参与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床驸马秦怀玉，就这样，在敌人的屁股后头，他们伸了手了。那秦怀玉够多猛啊，好比下山的猛虎一样，催动宝马良驹，晃动虎头造金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一马当先，杀了一溜胡同，带着军兵闯进来。到里边一看，闹了半天是大刀周青。周青一见东床驸马，这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驸马，你来的正好。秦怀玉马到近前就问他：“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哎，别提了，主公被困锁阳，心如火燎啊，恨不能闯重围，放弃锁阳关，让我出来摸摸底。没想碰着麻烦了。这大刀苏海甚是厉害，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旺是先后毙命。哦，秦怀玉知道晚来了一步。周大哥，不必担惊，把苏宝通交给我。你可注意，这小子可真厉害。放心吧。秦怀玉平稳平稳心血，催马来到苏海的马前，把虎头造金枪一抖，对面是苏宝通吗？苏海一愣啊，瞅着他眼熟，一时半时想不起来了，用刀一指，高声断喝：“来者为谁？”秦怀玉。一句话，苏海想起来了。那位说他认得秦怀玉吗？认识。但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时候了，他也在京城待过呀，他爷爷苏定方那也官拜国公，是唐朝的名将，他从小在长安长大的，跟秦怀玉这些人经常见面。只是后来苏定方死了，他父亲苏凤带着他们一家子逃难，跑到西凉国去了。人都有变化，现在人家长开了，所以一打照面他想不起来了。报完名，他仔细辨辨这个模样，这才回忆起来。苏海点了点头，哈哈，闹了半天你就是东床驸马，正是。秦怀玉，你来的太好了，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老罗家的人来没来？罗通来没？哎，我就是找他算账。秦怀玉，你是知道的，我们老苏家跟老罗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没有老罗家，我的祖先不能死啊，害得我漂流异乡，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些年。这次本帅起兵，主要是找老罗家报仇雪恨。你要实打实物的把老罗家的人献出来。秦怀玉一听，十分生气：“苏海啊，我这个人拙嘴笨腮，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我只是说你做的太不对了。你的祖上为什么死呢？”你说跟老罗家有仇，老罗家跟你们老苏家也有仇。你爷爷死是咎由自取，你恨什么呢？你要找老罗家的人，现在没来，老秦家的人在这儿呢，我就可以代替罗通，是吗？好，东床驸马秦怀玉在没伸手的时候，他就发现情况不妙，低低的声音告诉身旁的周青说：“只要我跟苏海一伸着手，你马上领着军队往外突围，打他个首尾难顾，只有这样你才能回得了锁阳关，不然的话咱们俩人谁也跑不了。”周青呢 是讲义气的人，一听驸马说这话，有点恋恋不舍呀。驸马，要那么说，您身负重任，还是我抵挡一阵，您突围
1: 不？
0: 秦怀玉心里说话，你那两下根本就不行，过去啊，不够给苏海垫刀背的，现在只有自己冒险了。两个人争了半天，最后秦怀玉一瞪眼，这是军令，抗令不遵者掉头之罪，就这么决定了。
1: 是，遵令。
0: 周青没有办法了，安下他怎么突围咱暂时先不说，单说驸马秦怀玉催战马抖虎头造金枪来到苏海界境，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老秦家是唐朝的名将，他爹秦琼那还了得吗？黄骠马踏黄河两岸，熟铜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人送绰号神权太保，那是有决意在身的。秦怀玉可也不善，但是要比他爹还差了三成啊。无管是武艺上或者是经验阅历上都不行。这玩意儿有原因，秦琼出身贫苦，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在武林之中学艺多年，跟一个人学一招他得会多少招，那可以说

是精的多见的广。到了秦怀玉这一辈儿就不同了，现在是金枝玉叶，东床驸马，吃尽穿绝，可也练过武艺，很少开兵见仗，因此比不了他爹呀。跟苏海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就见苏海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力猛刀沉，那是何等的厉害。秦怀玉是渐渐不知，抵不住人家了，哪脚之上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他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看，看什么呢？看看周青跑了没有。周青一开始没舍得走，后来一想舍不得也不行，带着手下一千军兵抹头就跑，把大刀抡开，把翻兵翻将砍得东奔西逃，终于杀了条血路回了锁阳。秦怀玉一看周青走了，这心才放下，抖擞精神，打算再顶一会儿然后也跑。但是他头眼这么一看，精神就有点溜号，再惦记着逃走就更不集中了，本来就不是苏海的对手，精神再不集中哪行啊，措手不及，啪啪啪，造金枪正碰到大刀上的，没有人家苏海力量大，结果把枪崩飞了。这一没有兵刃，把驸马吓得魂不附体呀！他回手想抓书童简，这手也杵到简把上了，也晚了。苏海的刀就到了，大吼了一声：“秦怀玉，儿往哪里走？”就这一刀啊，斜肩铲背，可怜秦怀玉当时就死于马下。这是大唐营兴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啊！秦怀玉阵亡，李庆先、李庆洪、江兴本、江兴霸四将阵亡，损失了军队五六千人。秦怀玉呢，手下带的军兵押送的粮草都被人家掳去了，

市民不听则可。一听说驸马阵亡，贞观天子是掩面痛哭啊。薛仁贵一听，当时就不干了。周青，站在一旁，待本帅开兵大战苏宝同。来人，给我带马抬戟。被军士给拦住。元帅，胜败兵家之常，打仗有不死人的，这个事儿不奇怪。现在什么时候了？正是半夜的时候，眼目也不方便，焉能冲锋陷阵？您忍到明天再战也不迟。这算把薛仁贵给劝住了。君臣呢，就在锁阳关里边设摆灵堂，给死去的官兵超度，大伙皆哭啊。这是2年多以来头一次重大的损失。咱们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天光见亮，还没等着薛仁贵出兵呢，锁阳关外头的炮就响成一个了。

就见三川六国的军队整齐，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摆了一座方阵，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刀斧手、弓箭手压住阵脚，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正中央绣旗飘摆，在绣旗之下闪出一员大将。薛礼定睛一看，就见这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九尺挂铃，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头上戴着狮子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在背后背着八杆护背旗，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往脸上一看，齿红面，就好像那种枣那个色似的，两道剑眉，一对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稍微有点短胡子茬，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在他的身后还背着个长方形的盒子，不知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左带弯弓，右带雕翎箭，是全身的武装，在前面一站，真好像燕军的太岁，下界的金刚，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

圆领大袖啊，外面披着棋子布的披露褂，斜挎薄宝囊，胯下压起八叉梅花鹿，人家都骑马，他骑鹿。甭说别的，就这鹿这个头比一般的战马还高着一头，炸着一臂。鹿头上的犄角比刀子还快呀，被阳光一晃是烁烁放光。就见这个凶僧在手中端着一对飞钵。飞钵是什么呢？就是舞台上那个乐器使的那个大镲，好像锅盖似的，不过他使这玩意儿个儿可大，转圈是这儿，他抓着这盖旗儿，上头有3尺多长的红绿绸子条，书中代言这种兵刃煞是厉害，这玩意儿还能撒手呢，要不怎么这和尚的名叫飞波僧呢？再往下看，有个老道，这老道要是半夜遇上，能吓一跳，活脱是一具骷髅，长得细高细高的大个，头上戴着月白缎九梁道巾，身穿月白缎的八卦仙衣，腰系丝绦，也斜背着个兜子，背后背着七星丧门剑，手中拿着冰铁怀抱拐，这张脸灰白灰白的，抠了眼一对小绿豆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嘴，稀不楞登有100根黄焦焦的胡须，长得阴森森的，叫人看着那么可怕。这老道是谁？这就是著名的军师铁板道。现在3川6国9沟18寨一共有3个人掌握大权，一个是元帅苏宝同，就是这俩军师飞波僧铁板道最难对付啊。薛仁贵看罢多时，用大戟一尺摇带，对面你可是苏海苏宝同。苏宝同把战马带住，双手平端大刀，定睛往前面观瞧，就见锁阳关前有10000人马摆开二龙出水阵，在秀旗之前站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头上顶着亮银的帅盔，13曲真缨在顶梁飘摆，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起伯龙马，掌中平端化杆瞄金戟，往脸上一看，面如银盆，3缕短墨髯，一看就认出来了，薛仁贵。苏海看罢多时，抱拳拱手，对面你可是薛仁贵薛大伯父。哎，您还别说，苏海这小子还懂得礼貌，他虽然说跟薛仁贵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早有耳闻。为什么叫伯父呢？言下之意有收买和拉拢薛仁贵的意思。薛仁贵一看他挺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错，正是薛礼。苏元帅因何发兵犯我疆界？

薛大伯父，您是明白人，瞒别人瞒不了您。我们老苏家是唐朝的功臣呐，大概您清楚，我祖父苏定方为唐朝立下血汗战功。伯父，不怕您不爱听，他立的那个功比您有过而无不及呀。没想到李世民这个无道的昏君听信老罗家的话，说什么给罗成报仇，这才将我祖父苏定方开一刀问斩。我爹苏凤带着我们没办法逃出了长安，这才流落到西凉啊。老伯父，你说叫人伤心不伤心？哎，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现在我长大成人了，借助六国的兵力要给我祖父报仇。如果李世民交香书献顺表承认了罪，把老罗家的人给了我，我给我祖父报了仇，二话不说马上我收兵。如果李世民不答应我的条件，这个仗打到底没个完呢。我是下了决心了，非要血洗长安城，杀他们个鸡鸭都不剩。话又说回来了，伯父，虽然咱们爷儿俩不在一起，你的情况我是了如指掌，听说你也受害了，你跨海征东12年，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怎么样？李世民说杀你就杀你，你三赴法场，两入天牢，受尽了折磨。要不是徐茂公想办法把你解救了，你能活到今天吗？伯父，看来李世民是个无道的昏王，保他有什么用？如果伯父听我的话，跟着我赶奔六国去见我们的国王，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冰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极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真没想到，从季全嘴里头得知采货贼叫伊之桃谢虎，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黄天霸心里是非常高兴，当然了，见着故人老朋友季全也是高兴。季全向他介绍，这个采货贼肯定就是伊之桃谢虎，这小子满身的武艺啊，可惜走错了路了。他曾经拉我入伙，遭到我的言辞拒绝，因此羞恼成怒，但是他也没敢把我怎么地，我也动不了人家。反正我就知道在郑州这一带，采花盗柳奸盗邪淫，除了他没旁人，而且此人狠如毒蝎，先奸后杀，必他所作无疑。天霸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记得哥，能给我帮个忙吗？我兄弟，这叫什么话呀，为了你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啊，是不是叫我帮忙抓谢虎？
1: 对，
0: 我和我赵德哥赵弼呀，曾经答应曹知府，答应于知县，你是说话得算数啊，帮着他捉拿这采货贼，维持社会的治安，为老百姓除害。可惜我人生地不熟，到这俩眼一抹黑，没想到玉生哥哥您得给帮忙，而且还得快，把他逮住，然后我们了却心愿了，好要进北京见驾呢，皇上还等着召见呢。哦，时间是紧迫点，那这样吧，我知道这小子有几处藏身之地，他经常在菩提寺，菩提寺有个出家的和尚，据说当年也是贼匪出身，后来金盆洗手不干了，落法为僧，也不知道他跟谢虎什么交情，谢虎经常在他那儿下榻，肯定啊许给他好处了。不如咱们先赶奔菩提寺，赌一下看看，就是谢虎万一不在那儿，从这和尚嘴中咱也能了解许许多多情况，顺藤摸瓜呗。
1: 行，
0: 您知道菩提寺在哪？
1: 知道，
0: 嘿，也别提了，我在那庙前还卖过艺，有时候渴了讨过水喝，那和尚叫一红长老，说长老岁数不大，今年还不到50呢，同共老和尚小和尚就是师徒二人，说走就走。爬山虎李琦在旁边也非常高兴，没想到老师这么顺利的摸清了情况，这是遇上贵人了，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想要立点功给老师壮壮胆子，另外自己脸上也好看。就这么样，季全回到破店房收拾收拾，黄天霸替他结了账，统共啊欠人家8两多银子，黄天霸给了10两，开店的是千恩万谢。然后黄天霸领着季全，季大哥，这有故衣铺吗？
1: 有，东关外的有故衣铺，
0: 现在时间尚早，您呢洗个澡换套衣服，钱我出，你也太有点寒酸了，是有点见不得人，嘿，遇上兄弟了，我什么都有了。就这么的，季全烫了个澡，梳理梳理头发，剃剃头，到故衣铺，从里到外，里外三新，连鞋都换了。嘿，季全也非常高兴，哎，您还真别说，人配衣服，马配鞍，这一剃完头刮完脸换好衣服，再一看年轻了有10岁。这时候呢天也就快黑了，他们找了个地方又吃完了晚饭，吃完饭出来天黑了，由季全在头前引路，黄天霸李琦师徒跟随赶奔菩提寺。感情这庙就在东关外头，离东关城不到20里，特别荒凉的一个地方， 要不怎么谢虎能在这安身呢？而且在大山沟里边，除了树木就是荒草，顺着小道往里走啊走啊，将近四里地，这才来到庙前。黄天霸师徒一看，小庙不大，也就是一层大殿，有几间配房，庙门关的挺严实，周围都是苍松翠柏，庙前有个小广场。季全跟黄天霸说，你别看平时荒凉，赶到初八、十八、二十八，哎，庙会的时候人还不少，不然的话我能上这儿献艺挣钱吗？大哥你说怎么办？现在不知道谢虎这小子在这不在这，你们爷儿俩现在后头听信儿，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好嘞。黄天霸爷儿俩准备好家伙事儿，藏身在一棵大树后头，季全也带了把刀，稳稳当当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啪啪啪，在这砸门。夜深人静啊，听出老远去，好半天听里边有人说话，是个童子的声音。
1: 谁呀？
0: 我。
1: 您是哪位呀？这么晚了砸庙门干什么？
0: 你开开门吧，小师傅。我叫季全，我认得你们长老一红，我找他有点事儿。
1: 那您等等啊。
0: 不知道这小和尚怎么想的，又待了一会儿，嘶呀一声把角门开开了，用这身子挡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季全，又往季全身后周边看了几眼。
1: 啊，真是季施主，你到我们这儿讨过水喝，你是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季师傅？
0: 啊，正是正是。你师傅在家吗？
1: 在。
0: 长老干什么呢？
1: 刚做完佛事，谁知现在干什么呢？请问您找我们长老有什么事儿？
0: 我有点事儿向他询问。哎，这事对他对我都有好处。小师傅，烦劳你通报一声。
1: 那非得见我师傅？
0: 对，非见他不可。不就这么晚我能来吗？
1: 那你等候片刻。
0: 小和尚挺谨慎，把角门又关上。去的时间不大，就听见有人送佛号，阿弥陀佛，开门。嘶牙咣当，角门二次开放，小和尚提着灯往旁边一闪，季全借灯光一看，一红和尚从里边出来了。这和尚长得不是胖大，挺瘦挺黑，五十多岁，显得像七十，看来生活不太景气呀。一红眼带着疑惑看了看季全，阿弥陀佛，季施主，这么晚了来到小庙有事儿
1: 啊？
0: 我一红师傅，我跟您打听打听，我一个朋友是不是谢虎谢壮士住在您这儿了？
1: 这。和尚就一愣，看了看季全身后无人，
0: 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在。
1: 那么现在在不在？
0: 这位和尚就打撕了话，想说又不敢说，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听里边说话了。
1: 谁啊？谁找我？
0: 哟，
1: 季全一听谢虎还真在这儿呢。
0: 借着渺茫的灯光一看，大殿前面台阶上站着一个人，倒背着双手拔着胸脯，一眼认出来了，谢虎。
1: 你别看这黑天，两个人没少见过面。
0: 季全心说，杂种，该着你末日到了，今天赌了个正着，哎，我稳稳当当的，别把他惊走了。这种贼比滑的都滑。想到这，敲着脚拔着脖就喊，
1: 我谢个兄弟，我来找你来了。

0: 认为说是谢虎吗？一点不假，谢虎真就在这儿住着呢。这谢虎一点都不惊慌。季大哥，嘿，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您还主动找我？哈哈哈哈。一红师傅，放他进来吧。哎哎，季全一个人进了庙，小和尚把庙门关上了，拐弯进了禅堂。这禅堂是里外屋两间，还挺宽大。别看没什么摆设，要坐个十个八个人呢、不成问题。一红和尚叫小和尚点了两只蜡烛，这屋里头挺亮。季全偷眼观瞧，一看谢虎，呵，大辫梳的溜光瓦亮，在屁股蛋后头当啷着，身着穿着宝蓝色的裤褂，散着腿儿，脚下蹬着一双快靴，身上勒着狮子畔，背后背着刀，斜挎镖囊，他这家伙事儿随时都在身上带着。往谢虎脸上一瞅，撇着辣嘴，这小子带着一脸的酸狂。本来二十五六岁正当年的时候，人在二十五六岁，嘿，那正好是发育期呀。但是谢虎糟蹋了自己，显得形容憔悴，二目痴呆，另外眼圈发青，耳朵边发干，脸上的光滑一点都没了。两个人分宾主坐下，谢虎上下打量季全，耶，我季大哥，遇上啥好事了？怎么这穿的戴的跟往日不一样了？我瞅着你还年轻了不少，嘿，攒了俩钱，一狠心把它都花了。平日我这情况你也清楚，哎呀，日子不得过，哪有闲心呢？这是一狠心，干脆换身烧吧，所以才这副德行。能不能跟我说说有什么喜事儿？哪来的喜事儿？我说兄弟，哥哥今天晚上来找你来了，我有一事相求。哦，求我？没想到，说吧。我兄弟，你前些日子跟我商量的事儿，你不是看上我叫我跟你入伙吗？打个下手，遭到我的拒绝。回去之后我就后悔了，我一想，怎么的不也是活着吗？我要跟兄弟你走，吃香的喝辣的，吃喝不愁，要银子有银子，要女人有女人，何乐而不为呀？也对得起我这一辈子。所以说呢，我下了决心了，我想跟着兄弟你干。不知道兄弟你变卦没有？说话还算数不算数啊？季大哥，这就对了。像你我这种处境，还贪图什么升官发财呀？那跟咱没缘，咱们就随波逐流。混一天是一天，今日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是与非呀、他死就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一晃还这么大个。我说老季，你说对不对？是是是，金石良言，起码对得起自己。哎，这就对了。哎，既然你反过味儿来愿意跟我干，我说话算数，我也不会亏待你。什么时候跟我干？现在就跟你干了。你没看我换了烧了吗？啥意思？哎，我就是一元复始，跟着兄弟你干，穿身新衣服冲冲喜，就这意思。好，太好了，既然这样你也甭走了，你就住到菩提寺。这一红和尚是我的哥们儿，不分彼此，有我吃的也有他吃的。哎，所以这就是咱临时的家，咱们混个三年五载的，将来有了钱了，找个好地方，直地买房子，娶个三妻四妾， 也过晚年幸福的生活，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不知乎了。就这郑州，就这官，就他手下那些窝囊废，想抓咱哥们势比登天，可也是。兄弟，我知道你有本事，但是我听说石不全到了郑州了。石不全来还不说，还带了一伙人，黄天霸、赵壁、什么孙玉堂，还有钱亮等等，又带了好几十号呢，能否对咱不利？
1: 嗯，我也听说了。要按理说，水火不同炉的确对咱不利。可是我听说石不全进北京啊，在这路过呀，这又不归他管辖，他再厉害也碍不着咱分毫，不是？尽管如此，这两天我没敢出门，还是谨慎为妙。哎，对了，兄弟，这么做叫有备而无患。好，好，好，好。哎，兄弟，我还有个行李，另外我那些零碎都带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在不在这儿，也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把我留下，所以东西我没拿进来，我到外头去取去。何必呢？叫小和尚给你拿就得了。别，挺沉的，我自己去他，你等他，我还有话跟你说。季全把他稳住了，借这口来到外头开角门出来，进树林找黄天霸。黄天霸等着正着急呢，一看季全出现了，赶紧过来。什么呀？错了，这小子恶贯满盈，就在禅堂里头坐着呢，我已经把他给稳住了，随我来走。说话之间，季全领着黄天霸、李琦就进了庙了。小和尚头一个发现的，哎，弥陀佛，你们找谁呀？啊，季全说跟我一块来的，说话是直扑禅堂。跟那和尚一哄，听院里有人说话，赶紧推开门出来。谁呀？刚一探头，季全伸手把他前心的衣服抓住了。我太喜欢你，上头一拽，底下一个扫堂腿。一哄一来不会武艺。就是会那武艺也是二曹寇，另外也没加谨慎，季全伸手也快，一下把他摔了个狗啃屎。李琦过来咣咣就两脚把他踢了个半死，小和尚嗷一声把灯扔了，撒脚就跑。屋里的谢虎还听不见吗？谢虎很本能的把刀就拽出来了，赶紧咣咣把门关上了，用身子把门一顶，听外头的动静。怎么回事外头？季全一看，行了，谢虎啊，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实言相告吧，你跑不了了，今天官府的老爷们来逮你来了，你是恶贯满盈，还不出来受死。好啊，季全，你可扎中，你把爷出卖了，你不得好死。等爷到出手来，一定报仇雪恨，你也等着。李琦在院里喊，你出来不出来？不出来我们要放火烧你个杂种。双方对骂了多时，谢虎一看这屋连后窗户都没有，想出去是难了，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抓了一把凳子，冷不丁把门一开，哎呦，把这凳子先抛出去了。为什么叫凳子开路？凳子出去，人紧跟着肉也跳在院中。他没想到黄天霸能亲自来，这小子仗着有本事，一般人不在他的眼里啊。往院里钉子步一站，把刀在手中一顺，季全，好小子，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你把爷爷出卖了。季全一笑，这些事儿你跟我说不着，你跟抓差办案。

0: 俺的老爷说，兄弟，交给你了，他就是谢武。黄天霸看得真切，一瞅这小子往外一窜这个架，就知道手底下有两下子，因此也不敢掉以轻心，把龙头宝刀在手中一顺，高声喊喝：站！恶阴贼，你往哪里走？你可知道某家抓你来了？
1: 耶，
0: 问你是哪位？黄天霸。
1: 哟，
0: 人的名树的影。一只头谢虎一听说是黄天霸仨字，不亚于晴天打了个霹雳。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往后噔噔噔退了好几步，仔细再打量打量，一看这个俏皮小伙，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长得五官端正，二目如灯，掌住那把刀怎么那么亮，光滑夺目。一看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手里头也拎着把刀。谢虎脖子有点冒凉气儿，
2: 嘿，我别开玩笑了，谁有名就顶名冒替啊，黄天霸能上这儿来吗？他对郑州地理都不熟，他上这儿来干嘛呀？我朋友，你究竟是谁呀？你知道不知道冒名顶替休杀个人呢？
0: 啊呸！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黄天霸就是黄天霸，岂能与你儿戏？你真是黄天霸？然谢虎这小子没敢伸手，这小子眼珠转悠转悠，把刀交到单手一抱拳：黄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您的名望家喻户晓，妇孺尽知。有那么句话，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说是不？另外黄老爷，您是大人物，我呢无非也是勉强混个生活，您何必跟我斤斤计较的？再者我听说了，您是进京奉职，您升着官了，您前途无量，这郑州地面跟您毫无关系，您何必多此一举呢？哎，这样吧，您高过手把我给放了，往后我力争改邪归正，不在郑州地面作案，不也就是了吗？听说黄老爷，您这个人善于做好事，我这块无论如何求您了，帮忙做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1: 后辈不敢忘。

是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

0: 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

0: 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桶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 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3: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3: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4: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

0: 颠覆性技术。
1: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4: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7: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6: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8: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9: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0: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9: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1: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9: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4: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

0: 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汇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情形，并于今天发布关于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在天津持有住房的职工及其配偶每年12月31号含当日前可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000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5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 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6: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7: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6: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7: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5: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6: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18: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6: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9: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6: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0: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5: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 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0: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21: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

0: 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2: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3: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向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1: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就

0: 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2: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9: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9: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

0: 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这个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 C 级经营项，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3: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5: 小柏

0: 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1: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0: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1: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0: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2: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0: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2: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2: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0: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2: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地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0: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3: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 少这类纠纷。
0: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3: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4: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勃拉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

0: 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1: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0: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3: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4: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

0: 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呀、打手机呀、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1: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0: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律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呀、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啊，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就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
2: 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和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洛阳王王世充听说单雄信把秦琼罗成程咬金给请进驸马府了，王世充高兴极了。谁不知道这三个人的能耐呀、啊、王世充直接就来了。单雄信赶紧给指引吧。王世充跪倒在地给秦琼磕头，秦琼不敢受，让单雄信把王世充搀起来了。跟着单雄信给王世充指引，这是我四哥程大爷。王世充跪下了。程咬金信说，王世充啊，你拿你妹妹当蒲包，嘿，把我五弟拢到洛阳，你小子什么玩意儿啊？程咬金看不起王世充，好了，哎，你家程大爷我也不缺这个头，喂，你叫王世充，咱们认识就行了，小子别客气了吧。谢过程将军，这王世充也真够见骨头的。王世充站起来了，单雄信用手一指少保罗成，大哥，这位是当初北平府的少保，瓦岗山的副元帅，我的老兄弟罗成啊。因为罗成岁数小，所以王世充呢就没跪下，双手一抱拳行了个大礼。哎呦，就闻罗将军大名，我给您深施一礼了。罗成没起来，双手一抱拳，行了，彼此相见，还礼了。单雄信又用手一指，大哥呀，添个座，续一份杯筷，咱们坐下喝会儿啊。哎，不不不，我还得走，你们磕头的把兄弟多日不见了，有我的倒不好说话了，今天我借妹夫的光得与三位高人，真是我王世充三生有幸，改天我再给三位接风，请三位一定得赏我的脸呐，我这就告辞了。这仨人没说话，单雄信得给个台阶啊。啊，那也好，大哥您先回去吧。王世充出去打道回府了。单雄信回过头来，二哥呀，你们怎么到洛阳来了？我弟弟坐下，我告诉你，我们离开瓦岗山打算回转山东，我姑妈呢想逛逛洛阳，你想啊，洛阳不但牡丹出名，而且自古是建都之地，好在呢回家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呢就绕道过来了，进了洛阳东门，刚要打电就碰见兄弟你了，你说巧不巧啊？是啊，二哥呀，这可真是喜相逢。当初昏君杨广东迁洛阳，大兴土木，虽然说现在隋朝的宫院都封着，您放心，我一定陪着二哥、四哥、老兄弟还有干妈，你们去看看。牡丹当然要看了，咱们什么西园呐、显仁宫啊，所有洛阳的名景都得让你们逛到了，你们可得多住些日子。程咬金机灵极了，心说多住些日子，我现在走，你单雄信也不放我们走啊。哎，老吴，要不然你说，四哥我得多住些日子。哥几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喝来喝去就喝过了劲儿了。单雄信告辞，让家人好好伺候秦琼、罗成跟程咬金。单雄信休息一会儿，马上来找洛阳王王世充。大哥，咱们洛阳城的照顾可到了，秦琼是瓦岗山的智将，罗成是勇将，程咬金是福将，智勇福三将一块儿来，您还不走运吗？我呀一定拢住我二哥，绝不能让他们走了。对，你得拿面子网住他们，妹夫啊，西门里头有座王府，当初是给靠山王杨林准备的，我马上让人收拾干净，改为三贤王府，
过些日子就请他们哥仨过些住，你看如何呀？好好好，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咱们叔不说废话，单雄信天天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吃喝玩乐，这玉花公主呢，每天陪着秦氏老夫人跟庄氏夫人，那家人还有侍女们就跟众星捧月一般伺候的无微不至啊。单雄信领着这几个人到处玩，骑马呀，逛啊，有显仁宫，逛西园呢，三山五湖十六院都玩遍了。过了十几天，王世充亲自到驸马府请秦琼、程咬金、罗成过府饮宴，盛情难却，这哥仨只好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今天我领你们哥仨到西门里头看一座新翻建的王府，这可是当年给靠山王杨林准备的。”秦琼心眼多，得了，五弟呀，皇宫都逛了，这靠山王的王府有什么看头啊？甭去了。二哥爷，跟您说实话，这座王府是给你们老哥仨修的。秦琼一听，我就琢磨着这有事儿啊。离开瓦岗山的时候，已然跟徐茂公商量好了，我秦琼回山东老家看看娘，安置安置，就奔长安城投大唐国。没想到在洛阳城被单雄信给绊住了。单雄信给修了府，你要不去看也不合适，看了之后要住在王府之内可就更走不了了。没想到程咬金说话了：“哎，二哥，咱们看看去，哎，这座府要修的真是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俩就给山东捎去，把家里人的全都接来，这是五弟一份心，有府不住傻子，走。”秦琼心说：“程咬金，你瞎搭什么茬啊？”看了程咬金一眼，又不能怪他。单雄信站起来：“二哥，来来来，我程四哥乐意，您能不乐意吗？好吧，那咱们就去看看去吧。”单雄信陪着秦琼、程咬金、罗成骑着马到了西门里头王府的门前，下了马。这三个人一看呐，门前的牌楼犹是一新，府门上面高悬一块匾额，红匾金字四个大字是三贤王府。嘿，秦琼心说，合算我秦琼上洛阳称王来了。什么王啊？贤王，三贤王府吗？我是贤王，程咬金是贤王，罗成也是贤王。哥几个没说话，跟着单雄信走进王府。进了头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一看里边是银安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有跨院，后头还有几层院子，一座大花园啊。逛完了之后，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这座王府您瞧瞧哪儿不可亲，您就说话，我让工匠重修，要是可惜，嘿，明天二哥您就搬过来，把老太太、老干娘也请过来。”秦琼心说：“哪儿不可心呢？我憋着走的，我看哪儿哪儿不可心，可是又不能明说呀。啊，这么办，五弟呀，回去听听老太太的意思。”哥几个回到了驸马府，单雄信就把搬家的事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想了想，哎呀，儿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心，真是让我们过意不去呀。老太太也不说不搬，也不说搬。单雄信就赶紧说：“哎，干妈呀，我是您的儿女，应该孝敬，明天您就搬家。”就这样挤得的，单雄信就把秦琼这些人请进了三贤王府。二爷住二层院子，东跨院呢归程咬金，西跨院给罗成，老太太住四层院子，每个院子都配着四个家人专门伺候着，都有厨房。
加上厨子、跑上房的、管事的、打杂的，这些家人不下几百呀。单雄信把这些家人叫到大厅，请秦琼、程咬金、罗成在中间落座，让这些家人管秦琼叫二王爷，管程咬金叫四王爷，管罗成叫罗王爷，让大家伙跪倒在地给三位王爷行礼。家人跪了一大片呐、秦琼只好请大家起来退下去吧。家人们呢，早就分好了，各自陪着自己的主人。秦琼这哥仨下他的房屋里头，甭提多讲究了，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摆的是硬木桌椅、古董珍玩，而且每个屋子里还放着一个筐，这筐里装的全都是散碎银两，随便花随便用。王世充、单雄信经常把这哥仨邀请去过府饮宴，三日一小宴呢在驸马府，五日一大宴在洛阳王府。这玉花公主啊，几乎是每天都到三贤王府后院来看望罗干娘，看望罗弟妹，那透着关心，是问寒问暖。秦二爷心里可不好受啊，要论跟单雄信的交情，这么做不过分，可是这里头掺着个洛阳王王世充呢，我秦琼跟王世充素不相识，他们干什么这么做呀？这是计呀，这是拢着我们不让走啊。可是我秦琼又说不出来，罗成呢也觉得不对劲儿，吃着一个人的饭还得搭两个人的人情，这王世充算干嘛的呀？可是汉

在三贤王府汉到洛阳也没法挪窝了。罗成是替表哥秦琼着急，替表哥秦琼为难。哎，程大爷明白不明白？程大爷更明白，程大爷心里非常清楚。哎，不过程咬金跟别人不一样，是该吃就吃，该花就花，他认事不往心里去。就这样过了20多天了，单雄信这天来到三贤王府。哎，二哥呀，四哥，老兄弟，你老在府里待着闷得很。西门外头，当初隋朝留下个御果园，我呀已然让手下人翻修一新，山的头里呢还添了一座百灵台，今天我陪你们哥几个去逛逛。武帝呀，算了吧，我们住在这么宽敞的府中不错了，你盖什么还修什么御果园呢？秦琼不想去，没想到程大爷有大茬了。嘿嘿，二哥呀，哎，武帝费了悔的心，你别不去呀，你要不去我去。秦琼心说，程咬金，程咬金，你怎么老捣乱呢？秦琼没办法，只好站起来了，好吧，咱们一同前往。几个人出府，家人早就备好了马了，哥几个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出西门过吊桥到关乡口，再往西又走了几箭之遥，就到了御果园了。这座御果园呢，占地很大，周围是红墙，在御果园前头也有个牌楼，跟一座王府似的。大家到了御果园前，下了马了。看园的兵丁马上过来给驸马爷施礼，单雄信又让他们给二王爷、四王爷、罗王爷磕头。这样呢，哥几个进府，进府又上了马了。穿过头道辕门、二道辕门、三道辕门，往前一看呢，呵，这座御果园修得太好了。单雄信一一讲解呀。北边这座山叫秀金山，哥几个一看这个山跟扣个破了似的，有东边上山，山道盘旋，一圈比一圈高，山顶上呢有个八角的亭子，这座亭子叫喜心亭，在亭子里头放着汉白玉的桌子，还有汉白玉的座墩，哎呀，雕刻的非常讲究。哥四个翻身下马，登上喜心亭，往南山坡一看，一片平川之地。这儿呢，砌了一座非常大的白玉台，这白玉台呢，就叫百灵台。在百灵台上头有十几棵松树、柏树，树上有各样的飞禽，树底下呢，有各种的走兽，什么狼虫虎豹啊，张跑野鹿，但是都不是活的，是在禽兽的皮里炫上草，头上呢安上这琉璃眼睛，就好像真的一样。单雄信用手一指，二哥呀，您要闷得慌，带上酒，带上菜，到这喜心亭上一坐，嘿，不但凉快，二哥您可以观看百灵，您看这风光不错吧。秦二爷只好顺口答应感情太好了。程咬金是哈哈大笑，哎呀，我弟就冲这百灵台，四哥我呀喝多了，天一热往这一躺，我就算歇了福了，谁走四哥我也不走了。罗成直瞪他，罗成心说，你怎么就不知道我表哥着急呢？罗成也没办法，只好夸了几句。哥几个重新上马，由打西边下山。虽然说这御果园有数不尽的奇花异草，但是秦二爷看不进去呀。玩了半天之后，哥几个离开御果园，打道回三贤王府，在府中喝了一会儿酒，单雄信告辞回归驸马府。虽然说单雄信这好吃好喝好带着，这吃的是捡着样的做呀。二爷秦琼心事重重，吃不好睡不香。

我家里五口人，我们这吃开口饭的只能对付着活着。人家吃好的呢，我们吃点次的，谁让家里人口多呢？哎，先生，认得我不认识，哎，恕我眼拙不认识您。告诉你，姓程叫程咬金。哎呦，您当初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哎，我还说过您结黄杠呢。好，好，先生说过我结黄杠，来呀，给你。程咬金一伸手就递过十几两银子呀。哟，我谢谢您，谢谢您，您现在是三贤王府的王爷呀。哎，没错没错。好，程咬金溜溜达达又奔了把式场子了。练完把式之后，告诉人家我姓程，我叫程咬金，然后一赏银子。就这样，他把筐里的银子往出嚷，他嚷啊，第二天睁眼一看，这银子筐里的银子又满了。呵，程咬金心说，好啊，我就不信这银子老满的，来呀，伺候四王爷，给我做一个黄锦缎的口袋啊，这大小个儿的你们瞧着办，得挎在我身上正合适，上头给我绣四个大字，普济良缘，记住没有啊？四王爷您放心，一会儿的功夫就做好了，送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刚睡完午觉，喝了几口茶，嗯，把这口袋嘴给我打开，把银子给我往里倒。是一个家人撑着口袋嘴，一个家人端起这筐银子，底儿朝天，哗啦，把这筐里的银子都倒在黄锦缎的口袋里了。程咬金把这口袋斜插柳往身上一挎，拜拜，他骑着马出府，四处施舍银子，那谁不跟着呀？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开了。这三贤王府的四王爷程咬金四处舍银子，程德爷这匹马骑到哪儿，后边跟着一行人。就这样，程咬金天天这么撒银子，那洛阳城里就嚷嚷动了。程咬金今天出东门，明天出北门，后天出南门，再转过天来出西门，有时候就在王府这一坐。程咬金睡完中午觉，刚往出一迈步，门前这人山人海堵严了。程咬金呐，抓着银子大把大把的往外扬。这天呢，程德爷睡过头了，门口呢聚了好几百口子，人一多，你也说话，我也说话，这声音就大了。秦琼呢正在院里练功呢，秦琼听见了，秦琼出来了，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哎呦，二王爷来了，是不是四王爷今天不来，您舍银子呀？秦琼一听，他气大了，我舍什么银子呀？程咬金溜达出来了，嘿，二哥，今天我出来晚了。四弟呀，你舍什么银子呀？这程咬金把事儿一说，秦琼这气呀，我说你吃饱了撑的，嘿，二哥您先进去，待会儿我有话跟您说。程咬金把银子嚷完了，大家伙先走了。程咬金进来了，二哥呀，您猜怎么着？我看您这些日子又黄又瘦，您有心事儿啊？您看我天天在这吃喝玩乐啊，嘿，您当我不明白呢？这是王世充想办法让单雄信把咱们哥几个拢住，让您回不了山东，奔不了长安，您发愁。四弟呀，看起来你是个明白人呢。我太明白了，这王世充天天往筐里装银子，我天天给他往出嚷，他呀真笼着程四爷，他就天天给我银子。哼，我给他惹急了，他供不上银子，他呀就得撵咱们。二哥爷，咱不是能走了吗？四弟呀，就算你把这件事做对了，你应该到城外头去嚷银子，你在门口闹得轰轰的，这像什么话呀？哎，行，明天呢，我上城外头去。改天，这位程咬金

0: 睡中午觉少睡一会儿。把银子装满了，由打王府里溜达出来了。门口有早等着的，哎呦，四王爷，四王爷，走，今天咱们出东门。大家哇，就跟着上东门外头了，把银子全扔了，转过身来上西门。就这样，他一天也不闲着，把银子可就扔扯了。王世充听家人禀报了，王世充心里说：“杨广的家底都在我手里头呢，不就一天一筐银子吗？你慢慢舍，舍不光。”这天，程咬金到西门外头舍银子，舍完了银子，他骑着马往回走。嗯，程咬金愣了，这是谁呀？怎么一个算卦的呀？那么算卦的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这天在洛阳城西门外头关厢把银子舍完了，他骑着马往回走。嗯，他发现一件怪事，就在西门外吊桥底下大道旁边围着一群人，当中间一棵柳树，柳树底下好像有什么热闹。程爹骑着马就过来了，他在马上的个儿高啊，他瞧得见呢，看见当中间有个算卦的。这个算卦的是个老道，头上挽着发髻，头发支棱着，指不定多少天没梳头了，一脸的泥，挺瘦，这道袍是破破烂烂。嗯，这是谁呀？再一看旁边八根竹竿支着个架子，上边放这块平板，铺着白单子，当中间呢摆着八卦盘，在前头有签筒子，而且上手还放着个茶壶，旁边放着个小茶碗，在左边搁着两个贴饼子，两块老腌咸菜。哎，穷老道！程咬金刚往下琢磨，就听这老道说话了：“贫道深通伏羲相法，哪位伸出手来，我送您手相不要钱。您要是算卦，您抽一支签儿，贫道我说句大话吧。前之五百年，中之五百载，后之五百年啊，卦必灵验。哪位算卦，请抽签儿。”呵，程爷是说徐茂公，徐茂公，牛逼的老道，你跑这儿算卦来了。程咬金看出来了，程咬金有心眼儿，他没过去，一拨马头，哎呀哎呀哎呀，催马，他进城了，直奔三贤王府，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他进来了。该到吃饭的时候了，他伸手就把罗成拉起来了。老兄弟来，他把罗成拉到二哥秦叔宝的屋中，坐下，咱们哥仨吃饭。秦琼一看，四弟，你这是干什么呀？饿疯了！哎，先吃先吃。家人把饭菜跟酒摆上了，家人出去了。二哥爷，刚才我出西门舍银子，在吊桥底下看见摆卦摊的老道，惨呐！您猜是谁呀？甭猜了，是不是你三哥？哎呦，二哥您真灵！嘿，咱们这些人呐。和瓦岗山多红火，现在三哥那穷样儿，我看着心里难受。老院萝卜，俩贴饼子，嘿，旁边还沏着茶，准是沏着茶叶沫了。嘿，二爷秦琼乐了，四弟呀，你呀糊涂虫。
1: 哎，我怎么糊涂虫？
0: 四弟，就凭你三哥的本事，他是剩饭手吗？啊，他这是乔装改扮，告诉你，他是奉唐天子之命上洛阳找咱们哥们来了。 罗成点了点头，表哥，您说的对。程咬金还不明白，这会儿他又糊涂上了。
1: 哎，找咱们怎么不进城？
0: 四弟呀、啊，要这么说，你是瞎么海大晕头呢？王世充跟单武帝早就猜出来了，魏大哥他们哥俩肯定得上洛阳来找咱们。你说你心里糊涂，眼睛也瞎啊？洛阳四门四关都挂着魏征、徐茂公的图像呢，他们哥俩敢进城吗？
1: 嘿嘿，是这么当的事儿。
0: 四弟，我给你出个主意，明天呢，你还上西门外头舍银子，往回走的时候上他那算卦去，甭管他怎么算，你就说他算的不对，抓个茬儿，一脚把他这挂摊踢翻了，抓袍裸袖把他加上马去，带回咱们三贤王府，有什么话就好说了。
1: 哎，好好，二哥，咱们就这么办了。
0: 第二天，程大爷连午觉都没睡，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把银子口袋装满了，出门上马，到西门外官厢舍银子，舍完了往回走，奔挂摊儿。这挂摊儿旁边围着一圈人呢。程咬金走到近前，甩灯离鞍下马。
1: 哎，借光借光，我瞧这里头干什么的？
0: 这洛阳城人全都认识程大爷了。哎呦，四王爷您来了，您请您请您算卦吧，灵着呢。程咬金走到徐茂公面前，老大，
1: 给我算上一卦。
0: 这旁边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还替程咬金说话呢。老大，看见这位没有？大好人呢，三贤王府里的四王爷。您瞧，他这银子口袋上写着普济良缘，每天都舍银子呀。您要是捧了他，给他说顺当了，嘿，您这破道袍也甭穿了，你也甭算卦，您这辈子吃喝不用着急了。徐茂公微微一笑，我两佛善哉善哉，谢谢这位大哥，您说这话是为我好啊，可我这算卦的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直言无隐，甭管是谁，我是概不奉承。这老百姓不说话了，心里说，你这破脑道纯粹是挨饿的脑袋。程咬金一低头，
1: 牛逼的老道，你这卦灵不灵？
0: 徐茂公也不抬头看程咬金，伏羲相法，鬼谷子真传，有问必答，答必灵验，我每天算卦啊，你们大家伙儿凡是我给你们算过卦的，你们说灵不灵啊？大家伙全都大茬，哎呦，太灵了太灵了，四王爷您算吧。
1: 哎，好，卦灵我就算。
0: 程咬金由打铅筒子里抽了一支签，递给徐茂公。徐茂公接过来一看，上头两个字丙寅，就按着丙寅的方位拿了一摞卦子，在八卦盘上啪啪啪这么一摆，摆完了。请问这位人称的四王爷，您这卦是问什么呀？
1: 哎，给我算算我这一辈子吉凶祸福。
0: 好啊，那我就算算你这一辈子。你是名人的后代，不过啪，他一翻这卦子儿，你看见没有？虽然是名人后代呀、啊，你幼年丧父，跟着寡妇妈对付，长到十几岁没念过书，对不对？程咬金心说：“你算的还有错啊？”
1: 哎，不错，瞎子不识。
0: 这位人称的四王爷，你从小不干正事儿，卖过私盐。在东阁县咆哮公堂卖耙子，没挣着钱，你跑到会友楼去耍矫情，把人家火气都打了，把家伙都摔了。掌柜的反倒跟你交了朋友，勾结你接了黄杠，大闹山东，跟靠山王你要二波黄杠，结果你被祸遭擒，在东阁县大堂里动了夹棒啊！你没招啊，你挺横啊！贾家楼这帮兄弟捧你， 你们才反了山东，砸牢反狱，到金提关你三府定瓦岗，当了大魔国的皇上，带领十九国反蒙四平山，你当了东盟主。没想到出了个李元霸，锤震四平山，你误入扬州城，醉卧琼花观，杨广要杀你呀，四王爷。李密监斩把你放了，到了瓦岗山上，你有良心，你把皇位让给了李密。没想到李密无道，瓦岗山散将啊。你们哥仨来到洛阳，住在三贤王府，别人吃山珍海味心里不好受，你这小子是满不在乎，吃着你顺嘴流油。嘿嘿，我告诉你，人家心里难受，你吃胖了。要从卦象上看，这位人称的四王爷，你是非拦死不可呀。你每天舍银子如同用河水泼街，你还老个大善人，你呀，嘿嘿，要按眉正来说，你算占全了。这老道这么一说，大家伙全愣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嘿嘿，你说说我眉正占全，什么叫眉正？你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根基，没骨头，跌死了没坟地，简直说你呀，你这个人呐，没法再说了。你说我算的对还是不对？程蝶心说，你能算的不对吗？我的事儿得全托底呀，我也不知道我爹埋在哪儿了，真是我们家没准坟地呀。程咬金用手一指，你这牛逼的老道，你敢骂你家四王爷？啪，过去一脚把挂桌踢翻了，什么茶壶茶碗全碎了，贴饼子老爷咸菜甭吃了，气杀我呀啦！砰，他一把就攥住了徐茂公的道袍，往怀里一拢，把老道夹在左肋之下，耳朵闪开呀，腾腾腾他往外走，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双足一点蹬，蹬开飞虎山，这匹马就跑了，这老百姓就嚷上了，了不得了，这四王爷呀，哎呀，让老道给气坏了，老道算倒了霉了，四王爷把老道家跑了，这怪甭算了我。老百姓嚷咱甭管，程咬金催马来到三贤王府，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他驾着徐茂公就奔东华院了。二爷秦琼、少保罗成正在这儿等着呢。进了屋子，程咬金把徐茂公啪往地下扔，嘿呦，好小子，你扔我！老道，我真非宰了你不可！你当着洛阳城的老百姓数落我呀，把我们家底儿全都给翻了。徐茂公也乐了。秦琼过来，赶紧搀起徐茂公。三弟呀，慢慢起来。四弟，你干嘛动这么大的气？二哥爷，他刚才可把我骂着了，什么没皮没脸没骨头，哎，连我们家没坟地他都给抖了出来了。他说我得的是没证。这哥几个全乐了，得了，你们哥俩别玩笑了。三弟，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徐茂公坐下了。二哥爷，在瓦岗山，咱们哥们儿你捧我，我捧你，自打一散伙，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你们都有本事有家底儿啊，我没办法，只好重操旧业，勉强糊口。哎，你们哥仨可了不得呀，王府住着，底下人王爷叫着你们，你们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我手无缚鸡之力。哎，得了，今天既然来到你们面前，看在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你们哥几个破费破费，帮帮我徐茂公吧。嘿，秦琼一乐，三弟，要真怎么着啊，我今天就给你五千银子，然后写封信，你到山东历城去取，绝对够你修座庙的。好，那么我就谢谢二哥了。老兄弟，你呢？三哥，我表哥给五千，我也给五千，谁让咱们是把兄弟呢？好，谢谢老兄弟，谢谢老兄弟。四弟，你呢？
1: 开我呀，一子儿不给我还得打你这牛鼻子老道。
0: 秦琼说，三弟啊，别闹了，这屋里没外人，也别打哈哈了，有什么机密大事你赶紧说。然后二爷秦琼伸出右手，五个手指头扎实开了，待会儿这主要到了，嘿，三弟啊，你可就走不了了。徐茂公明白，二哥这手一伸指着谁呀、啊、指的是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啊。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二哥呀，高见，说实话，我跟魏大哥到了长安城，到午门一报姓名，黄门官立刻往里回禀，武德天子知道了，升座太极殿，命秦王率领文武百官开五龙门迎接，把我们哥俩引到金殿剑甲叩头。武德天子立刻传旨封官，魏大哥已然入阁为宰相了。我徐茂公受封英国公左理军务大事，你们说这面给的大不大呀？罗成一听高兴了，陈哥，这面可确实不小。是啊，老兄弟，现在武德天子查思犯想，就想你们哥仨了。外边可嚷嚷动了，说瓦岗山的智勇福三将落在洛阳城了。我这是奉旨前来寻访你们，城门口挂着我的图像呢，没办法，我只好乔装改扮打卦算命。当初四弟斧劈老君堂，捉住李世民，要放了李世民，你们三位可都投唐了。二哥爷，我给你们三位带来了大唐国的聘书，你们可别在这儿待着了，得赶紧奔长安。说着又打怀中掏出三封聘书往上一立，这是哥仨的三位聘书，请看吧。秦琼看了看聘书，三弟呀、啊，我不是不想走，难以脱身的。二哥您别说了，洛阳城的事儿我全清楚，您跟王世充可过不着，说句俗话，咱们龙不能受蟒指使着，只不过是碍着单武帝的面子，不好拔脚就走。单雄信的脾气秉性我能不知道吗？二哥、四弟、老兄弟，这回呢，你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再耽误可就不好办了。我立刻就走，这主意来了就没法说了，我先出城，你们明天顶着开城门就走，咱们定好了一个地方，在那是不见不散。好吧，二爷秦琼点了点头，三弟呀、啊，你说咱们哪儿见？二哥，洛阳城正北50里地开外，那可就不归王世充管了，大道西边有一片柳树林，我呢就在那儿等着你们，怎么样啊？啊，好好好，四弟啊，咱们可不能留你三哥了，四弟你赶紧把后门开开，把你三哥送出去，待会儿单老五来了可就麻烦了。好，程咬金站起来了，三哥爷，哎，您还受点委屈吧。程咬金一伸手，砰，要把徐茂公揪住了，往肋下一夹，然后出了屋子，腾腾腾走到三贤王府的后院，这一小偏门，叫家人牵过马来。什么时候了？日没西山了，天哪，似黑不黑。趁着城门还没关呢，程咬金翻身上马，夹着徐茂公一催坐地，一口气就奔了北门了。等出了北门，程咬金往下走，走出几里地去，程咬金勒住坐骑，看看四外没人，把徐茂公轻轻放到地上。我说老四啊，你听过了快跑了，差点把三哥我夹死。哎呦，得了，对不起了三哥。三哥呀，走吧， 明天大柳林是不见不散，咱们死约会了。你可盯着点，二哥。
1: 好嘞。
0: 徐茂光往前走，程咬金呢，催马往回翻。进了城之后，回到三贤王府，下了马，家人接过马去。程咬金迈步进了府之后，来找秦琼，告诉秦琼徐茂公已然平安出城了。四弟啊，刚才这饭没吃好。
1: 哎，对了，二哥，重新摆上酒宴，咱们得吃饭。
0: 秦二爷传下话去，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哥仨坐这吃晚饭，这一吃起饭来，聊起天来，当然就得说投唐这件事了。程咬金一看家人全都退下去了，二哥爷，跟您商量商量明天怎么走，您得赶紧想主意，还有干妈呢，还有老兄弟媳妇了。是啊，四弟你别忙，这一阵子不成，现在什么话也不能说，这家人可全都惊醒了呢，都是王氏宠派来的呀。等一会儿夜景灯深了，家人们全都睡着了，咱们哥仨再坐一块商量。嗯，对，
1: 哎，反正我记住了。哎，三哥跟我说了，明天北门外头大柳林。
0: 秦琼刚要站起来用手捂程咬金的嘴，就在这时候，腾腾腾，吧嗒，连板一响，走进一个人来。秦琼心说坏了，程咬金，程咬金，你嘴怎这么快呀、啊？他非听进不可。谁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
1: 单五爷怎么来了？
0: 那单雄信跟王世充在洛阳城中布满了奸细了。单雄信得报了，听说程咬金有打城外头加进一个打板算卦的老道。
1: 哈哈，单雄信心说这老道不是大爷魏征，就是三爷徐茂公啊。
0: 他们哥俩该打来了，
1: 他们哥俩甭说都来，进来一个到三贤王府这么一穷货呢，
0: 非把二哥秦琼、秦叔宝、四哥程咬金、老兄弟罗成这哥仨糊弄走不可呀！不成，我得赶紧看看去。
1: 单雄信出了驸马府，鲁思江镇等班鞍上马，一催坐骑，来到三贤王府，进门
0: 下了马，一打听，哥仨都在二层院子上房吃饭呢。腾腾撒腿就跑来了。单雄信在门外上台阶，就听见程咬金在里边说，
1: 哎，北门外大柳林。
0: 单雄信动心了，单雄信一挑帘笼进来了。二哥呀，
1: 哎，五弟来了，进来喝酒喝酒。
0: 二哥，我不想喝酒，我现在就想问四哥一件事儿。
1: 哎，兄弟，什么事儿？你问吧。
0: 刚才我迈不上台阶儿，我听您说北门外大柳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程咬金瞎话是张嘴就来呀、啊。
1: 哎，五弟，你要问这北门外大柳林嘛，是这么当的事儿，听我慢慢说。
0: 刚才呀，
1: 哎，我们光喝闷酒没意思。老兄弟让我说个笑话。嘿，我老家东昌府门外有座大柳林，哎，有一个妇人养活一个孩子，哎，这哪是孩子，简直是怪物，长了36只脚巴丫子。哎，老五位，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0: 少保罗成一听，我这四哥是真能胡说八道啊。单雄信心说，大柳林这纯粹是你们跟徐茂公或者是魏征定好了要在大柳楼见面，离开洛阳啊，办不到。这老哥几个到底走得成走不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5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

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

0: 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3: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6: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7: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8: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7: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8: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7: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9: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7: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 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0: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5: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5: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0:30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0: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 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8: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8: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峰0089和冠峰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当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0: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8: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 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柴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陆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张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新机遇，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孔颖。
7: 昨天呢，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0: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7: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0: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9: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11: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青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9: 根据管理规定， 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0: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9: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7: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6: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4: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3: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

0: 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8: 今年正值北

0: 经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2: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0: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6: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的安全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7: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8: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4: 在真实战场上，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9: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4: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10: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4: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9: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20世纪的方法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5年到10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善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了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4: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2: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的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 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6: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请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1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1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15: 买的人多吗？这个
1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5: 可以用来干啥？
14: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5: 交警可以吗？
1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4: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15: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4: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3: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16: 别人给你扫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3: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7: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 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13: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8: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2: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6: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0: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楠介绍。
19: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0: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20: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0: 王亚楠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19: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0: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19: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1: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6: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2: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10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3: 按照自民党的政治惯例呢，在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22: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50.2%，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23: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22: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23: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无际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商新闻纵横。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